0: 镇佳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2、1，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0: 顺德美食孵化基地全城招募，顺博创意园要美食、手信、文旅品牌强强联手，热线2231-3778。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3: 端午节马上就到，我哋继续嚟介绍2026年顺德欢乐龙舟嘉年华东部组团嘅端午节龙舟活动。上一期节目介绍咗容桂同伦教嘅精彩安排，今期我哋将会重点介绍大良嘅端午节活动。6月15号至6月16号，大良北区社区将于桂畔文化广场及桂畔龙船澳举行传统龙舟赛、标准龙舟赛、厨艺比赛、三人龙艇赛同龙舟晚宴。6月16号，云老社区特邀大良街道居村传统龙进行彩龙巡游，届时社区嘅8只龙舟同台竞技，开展500米折返竞速赛，同时开展250米直道竞速，届时大家就可以一睹力量与默契嘅完美融合啦。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暨第四届大良街道鉴江竞道龙舟系列活动将会在6月19号至21号举行，活动将会有三部分的内容，包括游龙出巡，在凤城石都河段多艘传统龙舟巡游鉴江，再现百阿争流的壮景，还有三人龙舟邀请赛，在大良河梁开中学对开伏波段，大约60支三人龙舟队伍将会带来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较量。另外，主办方仲设置了创新的打卡玩法，在第一码头的别卷了龙舟集市，大家可以参与龙舟体验活动，到时会有专业龙舟运动员现场教学，等你真正感受爬龙舟的乐趣。另外，网红社区金榜将会在6月19号至21号举办龙舟巡游市集，同时将会举行金榜

0: 首届龙舟比赛，届时将会在大良河金榜段进行全程200米的竞速赛事。这个六月除了热闹的龙舟活动之外，还有一系列活动适合恬静的你。6月11号早上9点到12点，大良音乐协会将会在梁球居图书馆报告厅举行声乐演唱技巧提升讲座。而喜欢手作的朋友就要留意大良声平社区活动中心在6月份的活动了。6月11号进行的是流沙画制作活动，6月18号是 DIY 玉桂干花摆件制作，6月25号是车挂编织制作。有兴趣的朋友要留意啦，这三个活动的时间都在下午的2点半到4点。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3: 欸，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了，你小心点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转了直行就到的了。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系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
9: 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1: 各位街坊，防止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蒸汽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0: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正，街巷清。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00。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胜，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隔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6: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5: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6: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5: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6: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7: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2: 来顺德游玩，一定要了解顺德的龙舟文化。马上就到端午节啦，正是亲身感受顺德和龙舟的历史渊源以及文化联系的好时机。2026年顺德欢乐龙舟嘉年华已经正式启动，因为活动非常丰富，今日先介绍东部组团，亦即是容桂、大良、伦教三个街道的端午龙舟活动，有包括夜龙 disco、 彩龙敬美、龙舟敬道、泼水狂欢、龙舟盛宴等等，一共接近40场活动。要深度感受顺德的龙舟文化，就一定不可以错过起龙仪式的。它是齐心协力力争上游的龙舟精神的充分体现，亦是村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祝愿。每年农历4月开始，顺德各个村居都会陆续举行起龙仪式，其中6月7号规模最大的起龙仪式会在容桂东湖公园举行，一共6艘传统龙舟会在湖泥中被唤醒，同时亦都正式拉开龙舟季的序幕。如果想睇龙舟太又惊太阳晒嘅话咧，容桂嘅夜龙巡游一定系最佳选择。6月14号晚上，容桂红旗社区第四届端午灯光夜龙巡游将会举行。今年将会有海陆空三龙汇聚嘅创新形式，天上飞龙、地上按龙、水上夜龙 disco 将会一齐出现。另外，6月16号晚上，容桂南区社区将会举办龙舟嘉年华启动仪式。届时将会有15艘龙舟装配 LED 灯光，搭配星光电特效，带俾你一种全新的欣赏游龙的方式。6月16至6月19号在南区社区，除了以逛布头市集，还可以一边看水上表演，一边吃龙船饭。到了6月20号，在龙华大涌的红星社区和龙涌口村段，将会有几十艘精心装扮的彩龙进行巡游，还有游龙泼水活动，都是大人细佬哥喜欢看的龙舟项目来的。而在伦教方面，6月19日下午将会举办新塘村第7届龙舟文化节龙舟点睛仪式。6月27日伦教霞石第4届龙舟巡游活动将会开启，十几艘装饰精美的龙舟和30只龙虱集结出发，沿住东平梁园、叠石水闸、彩虹新村到平阳球场龙门往返巡游。

0: 现场仲会有水乡游园、民族展示、渔村文化体验等个环节。食过龙舟饭，先算是完整感受龙舟文化。在端午节期间，容桂的龙涌口、南区、大良的新滘、北区、云老、古鉴、虎游、邻滘的永丰、新塘都会举行龙舟宴活动。有兴趣的朋友记得提前预订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又顺德。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0: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顺心伴，朝朝精选。
4: 怕冻的人其实夏天比冬天仲难挨啊！点解呢？嗱，冬天你冻可以着多件衫啊嘛，夏天呢，人哋开空调你就叫人哋唔好开，人哋吹风扇你话你唔吹得，结果就系咩呢？你喺空调房入边呢，仲要着棉衲，冇死顶啦！夏天阳气最旺，系补元气、驱寒气嘅最好时机。咁点补呢？顺德人嘅答案就系红丽力酒啦。红丽力酒是顺德酒厂出品，老字号的信誉，顺德人自己的温补好物，入面一共有九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温补不燥，专门对付虚和寒。告诉你为什么要喝它，第一个配方实在，入面放什么？九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人参补气的，夏天出汗多，气除汗湿，气虚的人冬天就容易感冒，冇精神啦。当归就是补血的，大家都知啦。黄精是填精，如果肾精不足的人冬天腰酸，频频夜晚去厕所，仲有膝头哥容易发软。三管齐下，气、血、精一齐补，这个才是真正的打好底子。第三个饮法实在，温润不辣喉，夏天饮不燥不腻，你可以加梳打水，再加少少荔枝一齐饮，整翻杯夏天温补特调，又可以攞佢嚟煲汤或者系炖汤、煮鸡汤、煮猪腰汤，有时间唔中咧，加两粒冰落去，冰一冰佢，又变成年轻人都中意嘅小甜水，嗱嗱声入手啦！红丽力酒帮你打好夏天嘅底子，成为你冬天嘅底气。怕冬嘅人这个夏天真系要揸紧时间，好好地打好自己嘅底啊！进入顺心半小程序。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意的心，伴是伴随的伴，在主页搜索力酒，即刻落单啦。
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零点一。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2: 呢边打马啦
3: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4: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5: 仲可以。
4: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6: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7: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算我一个，
11: 我要我要，
12: 算我一个。
13: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4: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5: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3: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6: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4: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7: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祖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十个亲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胜，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扫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用吃的每一口提升体质，营养课堂开课啦！欢迎收听节目，你好吗？我琪琪。今日在我们直播室当中亦都是邀请到一位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去讲营养讲健康的。他是研究全创始人营养专家亮亮的。Hello, 亮亮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亮亮啊。
0: 嗱，咁其实都好想同大家再次介绍下亮亮啦。亮亮就履历都几丰富下㗎喺呢一个营养领域方面。佢曾经喺亚运会亦都系担任运动员嘅营养师㗎喎。係啦，咁其实喺今日嚟到节目当中亮亮亦都系会同我哋一齐去关注下我哋屋企嘅小朋友一个营养健康嘅话题㗎喎，系咪呀？
1: 係呀係呀，今日呢就会同大家讲下关于我哋小朋友生长发育方面所需要嘅营养啦。
0: 嗯，系啦，马上同大家介绍下啦健康进社区嘅呢一个活动先。嗱，咁喺活动开始之前咧，或者我都同大家去介绍下啦。今日亮亮上到嚟啦，带咗啲乜嘢福利俾大家啦。首先系有38蚊就可以抢走398蚊嘅儿童生长发育套餐嘅。
1: 系啊，因为依家家长咧都好关心我哋小朋友嘅生长发育啊，希望佢哋可以长得更加健康强壮，同埋更加高一啲啦。咁如果大家系关注我哋小朋友嘅生长发育嘅话咧，都可以。以去先加我哋今日嘅微信 BCC1061 去加咗呢个微信先，咁然后阵间咧就可以快快手抢咗呢个儿童生长发育套餐啦。咁我亦都介绍一下呢个套餐包含啲咩内容，好唔好？
0: OK，
1: 系啦，咁呢个内容咧就包含三个嘅，第一个咧就系睇成分嘅检测啦，知道下小朋友依家除咗身高体重以外，佢身体入边营养嘅沉淀系点样先啦。第二咧就系话，如果佢有血常规有体检报告嘅话咧，就带过嚟，我哋可以进行分析解读。第三样咧就系营养师会根据翻小朋友嘅呢个营养情况评估咧，会俾翻小朋友一对一嘅营养指导嘅。
0: 嗱，咁其实咧真系呢一个嘅套餐啦，欢迎大家都可以系马上加微信号先吓。BCC1061 嘅，咁讲翻其实家长都会非常之关心小朋友呢一个生长发育嘅问题啦，好似身高方面啦，见到马上啦有一位后台嘅听众朋友咧都好想咨询下亮亮先嘅，佢话咧其实佢同佢老公都唔算好高，咁老公就1.7米啦，自己就1.58米左右啦，小朋友嘅呢一个把身高咧大概可以去到几多，系咪可以即刻计出嚟咧？咁同埋而家小朋友咧就11岁嘅，1.5米左右，唔知道可唔可以长得更加高啲咧？咁样
1: 哦，咁样啊，咁听咗呢位朋友咧，佢真系好关注我哋小朋友嘅身高啊，因为咧11岁1.5米嘅话，其实已经算系比较高噶咯。
0: 哦，
1: 系啊，爸爸妈妈嘅身高咧，嗱1.71米同埋1.58米，咁啊的确咧个把身高就一般啦，即系唔算好差，但系亦都唔系话非常优秀。咁咧其实喺咁嘅情况底下，我哋亦都唔需要太灰心噶，因为咧爸爸妈妈俾到小朋友嘅身高咧好得意噶，呢个把身高，佢唔系一个固定嘅值，佢系一个范围值噶。
0: 哦，咩意思咧？即系，
1: 即系例如啦，好似呢位朋友问到嘅，咁爸爸妈妈嘅呢个身高，其实咧佢小朋友如果系女仔，咁佢身高大概计出嚟咧就系1.54米到1.64米之间。
0: 哦，
1: 听唔听到啊？系啊，其实佢有一个哇喺
0: 空间，
1: 系有一个空间有大概10至11厘米之间嘅一个空间嘅小朋友，系啦，女仔咧就大概系1.54米到1.64米之间，咁啊1.54米，哇咁就即系。可能就可以再增长一啲啦，即希望话呢个唔系咁满意呢个身高啦，但系如果女仔去到1.64米嘅话就非常优秀啦。系啊，咁呢种情况嘅话咧，其实可以早啲去关注佢营养，因为咧我哋亦都多次知道吓，即大量嘅研究调查亦都话俾我哋知道，其实呢10厘米至11厘米嘅空间咧，最主要嘅影响因素就系营养啦。是啊，
0: 就是后期你身体吸收到的营养就是产生这个的差距了。
1: 是啊，有很多朋友呢过到来找我的时候也都会问，亮亮是不是因为我小朋友他睡得夜所以他长不高啊，又或者会不会是因为他运动太少啊，又不得闲去运动呢所以他长不高，很多这些问题的。其实呢这里呢我都真的要跟大家普及一下这个长高他需要真的什么因素可以影响最大。其实呢几个因素，一个呢就是营养啦，咁营养呢已经是经过验证，就70%的因素是来自于营养㗎啦。咁呢佢就其实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就会明白㗎啦。佢系咩呢，佢话例如一棵树咁要长高嘅话呢，我哋肯定知道哇一棵树健康成长佢需要话你通风啦，光照啦，
0: 水分啦，
1: 哎呀
0: 施肥啦。
1: 系啊，水分施肥捉虫啦，样样都要有，系咪？咁但系到底我哋重点应该摆喺边度呢，其实最重要就系话你施肥。

0: 淋啱水，其实呢棵植物大概率佢就会长成佢应该长嘅样子㗎啦、而唔系话哎呀当我未有肥料或者肥料施得唔啱嘅情况底下，佢需唔需要多啲通风啊，需唔需要经常同佢捉虫啊，呢啲呢佢虽然都会影响呢一棵植物佢嘅健康，但系唔系最重要嘅。所以呢除咗 70% 嘅呢个营养呢个因素之外，另外 30%， 譬如我哋家长朋友好关注嘅运动啊、睡眠啊，其实仲有一样嘢嘅系压力。压力因素啊，呢三样嘢呢就会组成另外嘅嗰 30% 影响小朋友嘅身高发育嘅呢个因素啦。咁、但係大家呢就千祈唔好去捞乱咗，有啲我见呢因为过到嚟好多好瘦小嘅小朋友。爸爸妈妈为咗令佢长高呢，就叫佢周末啦同埋平时夜晚啦就好多好多大量嘅运动啦。
1: 吓、唔好咩？
0: 係啊，其实运动系好好嘅，包括我自己其实都好鍾意运动，喺工作之余我都保持呢个规律嘅运动。但系咧，运动一定系建立喺话，小朋友或者系我哋自己成年人都系啦，营养充足嘅情况底下，如果运动嘅话咧，佢会令到我哋嘅血液循环更加好啦。咁血液一循环嘅话，我哋就可以将营养运输到去身体嘅嗰个部分。咁就可以令到哇，我哋肌肉生长，然后去拉伸，使到我哋嘅成骨组织去进行一个分裂。一分裂嘅话，小朋友就会长高啦嘛。咁但系调翻转，如果小朋友大量运动，特别系瘦小嘅小朋友大量运动嘅时候，咁当你营养吸收唔到咁多，咁血液一循环，我哋嘅肌肉细胞需要消耗大量嘅营养。呢、這个时候其实佢唔单止会令到小朋友冇更快嘅速度去长高，反而佢消耗咗好多嘅能量，佢会越嚟越瘦，越嚟越瘦，亦都只会系话啱啱运动完嘅嗰一餐咧，佢就好似开胃啲，但系其实从长远嚟计咧，佢嘅肠胃啊，佢嘅身体嘅发育啊，身高嘅发育啊，亦都唔系话咁有明显嘅效果噶。咁所以咧，更加重要就系话，我哋先要关注翻小朋友点解会食唔落嘢啊？点解会吸收唔到啊？要知道呢、這个。咁所以咧，如果你系关注小朋友嘅呢、這个生长发育嘅情况嘅话咧，可以先添加我哋今日嘅微信啦。
1: 系，冇错，微信号咧就系 BCC1061 嘅。咁其实咧呢一、這个38蚊上价值398蚊嘅儿童生长发育套餐啦，里面亦都系包含咗呢个体成分嘅检测啦，同埋营养师去同你分析翻，点解而家小朋友呢一个嘅身高系存在一个咁样嘅结果咧？其实系真系有原因嘅，
0: 系
1: 唔同嘅小朋友嘅原因又会唔一样，系咪啊？
0: 系啊，系啊，嗱、我呢度都可以同大家讲下，因为我哋每个周末都非常非常多嘅小朋友噶嘛，来自各个地方过到嚟佛山啊，或者广州啊，过嚟揾我哋，咁然后咧就进行呢个体成分嘅检测啊，体检报告分析解读啊，跟住我哋营养师就会根据翻小朋友嘅情况去进行一个营养评估，同埋俾翻个营养指导咁样吓。咁呢种情况嘅话咧，我哋经常会发现，瘦小个身高佢唔系身高发育唔系咁理想嘅小朋友，其实往往都系一般嚟讲就系三种情况嘅。第一种咧最常见嘅就系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啊。protein energy malnutrition， 咁呢个亦都系最常见嘅吓，咁就系佢能量方面、蛋白质方面亦都好缺乏。咁呢个咧，其实佢能量咧，其实喺身体入边佢最重要嘅储存方式就系脂肪。系啊，其实脂肪好重要嘅。脂肪佢系咩咧？脂肪其实佢系生长发育入边所需要嘅生长激素嘅原材料嚟嘅。
1: 哦，
0: 系啊，所以当小朋友佢太瘦小嘅时候咧，佢嘅生长激素亦都好容易会偏低少少。
1: 哦，
0: 咁变咗佢咪好难长高咯。
1: 哦，
0: 系啦，咁呢个时候咧，其实除咗话进行一啲其他方式嘅一啲补充之外，我哋仲可以通过更加呢、這个原始，我哋讲更加原始，更加回归到本真嘅方式，就系话，去帮助小朋友从饮食上边去进行一个改善，系啦，令到佢可以食嘅嘢吸收落去提升。因为我哋营养学咧最重要做嘅就唔系话，哎呀，我劝呢个小朋友你食多啲啦，乖猪你食多啲啦，因为劝都冇用啊，佢胃口唔好，佢就食唔落喎，吓。咁呢个时候反而咧就话，佢净系食到六啖嘢，你又将个六啖嘢搭配好佢，令到佢嘅吸收率提升咗。譬如原本你吸收到30%，依家吸收到70%，咁提升咗嘅呢部分，你会见到小朋友，哎呀，身呢、這个体重多咗啦。 啊，咁当体重多咗之后吸收好咗嘅情况底下，其实身高我哋作为短期营养，佢自然就会长上去噶啦。咁、哦、而呢、這个生长激素咧，佢亦都唔系话好神秘嘅啲咩物质嚟嘅。其实佢就系喺青少年期间，小朋友佢自然喺身体入边会通过转化体脂肪去变成嘅一种促进呢个儿童青少年去生长发育嘅一种物质、一种激素。咁、所以咧，当佢嘅营养情况得到改善嘅时候，其实佢自然佢嘅生长激素都会上翻去。
1: 哦，明白啦。咁、其实咧都有家长咧就话，好想问一下啦。哇，既然呢个体脂肪系可以转化成为生长激素，咁我小朋友就真系都比较瘦先，咁系咪俾多少少肥腻嘢佢食都唔怕咧？
0: 哎呀，系啊，好多家长都会问到呢个问题啊。咁啊，千祈唔好咁样做、啊，因为呢啲小朋友咧、其实
1: 即系唔存在有 quota 呢样嘢噶。
0: 系啊，佢有 quota， 但系我哋希望用更加健康嘅方式去帮到呢啲小朋友，因为我哋会好注意系呢个可持续嘅健康发展。咩叫可持续健康发展呢？譬如话，就算我哋去帮小朋友，佢系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即系话佢体脂肪又少，身体入边嘅蛋白质营养又少嘅情况底下，我亦都唔会选择话哦，通过啊食多啲呢个蛋糕啊，食多啲呢个肥猪肉啊，去令到佢快啲肥翻上嚟。其实呢种方式系唔健康噶，而且咧呢啲小朋友佢本身咧对于食物特别系蛋白质同埋脂肪咧都好难消化，即系话哎呀佢食多少少肉啊，或者食多少少鸡蛋啊，就食唔落噶啦，
1: 已经滞啦吓，封住咗胃口啦，
0: 系啊，
1: 即食
0: 就开始即食啦。咁啊表现咧就话哦，下一餐就食唔落啦，或者有口气啊，甚至有啲比较严重嘅小朋友咧，仲稍微食多少少啊，就会开始唔舒服噶啦。就会开始感冒发烧唔舒服，所以爸爸妈妈咧都会好头痛嘅，话哎呀真系咁瘦咧，俾佢食又唔系，唔俾佢食又更加唔系，都唔知点算好。咁所以咧，我哋营养师主要做嘅就系话啊，先要去知道小朋友佢到底系咩情况导致佢比较瘦小啊，长唔高啊，咁所以先要做一个体成分嘅检测啦，知道小朋友系咩情况先，然后营养师再根据佢嘅呢个体成分嘅检测去进行一对一嘅分析。去知道哦，佢原来佢系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啊，或者系第二个类型就系蛋白质营养不良，亦都系非常常见嘅，即系佢体脂肪其实唔缺噶。体脂肪 OK 嘅，唔缺嘅，呢类小朋友往往睇落去你都唔系话特别瘦嘅啫，唔系特别瘦嘅咋，好似有啲肉咁样嘅，但系就始终都唔长高嘅喎。
1: 系
0: 系啦，呢种情况咧就系、其实佢就系蛋白质营养不良啊，吓佢个激素水平系 OK 嘅，
1: 系
0: 咁但系咧当长高嘅时候，唔系净系话除咗生长激素之外咧，就系食啲钙啊或者运动下就 OK 嘅。
1: 呢、這个唔好咩？听讲话即系补多啲钙啊，再晒下太阳，结合埋运动咧，长高嘅嗰个速度又会快啲嘅、哦。
0: 系啊，琪琪你讲得啱噶，我哋要钙质咧系好重要喺长高入边，佢作为微量元素，佢就主要系进入我哋嘅骨质入边，令到我哋嘅骨有一个更好嘅分裂成长咁样啦吓。但系咧，我哋要知道啊，长高呢个故事啊，其实佢系好系统、好复杂嘅一个系统嚟嘅。佢其中除咗需要我哋生长激素，生长激素咧就好似建筑工人咁样啦吓，需要呢个建筑工人去参与，咁所以一定要有能量吓，即系话体脂肪呢一块。咁第二就系、佢哋要有建筑材料，建筑材料除咗钙，钙咧其实佢好似填缝剂咁啊，用好少噶，而且好后期先用噶。
1: 哦，
0: 系啊，最重要系咩咧？你起楼咧就有钢筋水泥沙咯，
1: 系
0: 呢啲先叫宏量营养。
1: 哦，而且呢啲仲系主要材料嚟嘅，
0: 系啊，
1: 冧得高就要睇佢嘅质量同埋嗰个数量啦。
0: 系啦，咁呢啲水泥沙石其实到底系乜嘢咧？最重要嘅就系蛋白质。
1: 哦，
0: 咁啊，听落系咪好简单？哦，蛋白质。
1: 食多啲蝦就得啦，食多啲鱼肉啊、瘦肉啊、
0: 牛肉啊、鸡蛋啊，
1: 再饮奶啦。
0: 如果系咁简单就好咯。
1: 重点系佢食唔落啊嘛，
0: 系啊，或者食咗唔吸收啊嘛。咁所以咧，嗱，关注小朋友呢个生长发育嘅家长咧，快啲加我哋微信，因为估计今日嘅名额已经剩翻唔多噶啦。
1: 系啊，今日咧一共系放出30个名额嘅，38蚊咧就可以抢走398蚊嘅儿童生长发育套餐噶啦。我哋后台嘅客服咧已经忙唔到过。嚟啦吓，大家嗱嗱声去抢呢个名额先。BCC 1061 加微信号啦。今日真系干货满满啊！当然啦，影响小朋友身高嘅因素咧，系包括咗遗传基因啦、营养啦、运动啦、睡眠啦等等。咁我哋节目咧，亦都系从一个营养嘅角度啦，帮大家进行分析。其他因素咧，亦都系要综合考虑嘅。
2: 农行房抵押，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3: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5: 用吃的每一口提升体质，营养课堂开课啦！
1: 咁我哋呢亦都係继续讲讲啦呢一个小

0: 朋友长高嘅事情啦。咁其实啱啱亦都系分析过呢个蛋白质营养不良啦。咁其实我哋就知道蛋白质好重要啦。睇脂肪亦都好重要啦。咁、其实真係小朋友长高仲需要补充一啲咩营养呢？你就话啊，钙都好后期㗎啦。咁其实前期又要注重啲乜嘢呢？
1: 其实呢首先啦，冇咁多捷径嘅。我都系同返各位爸爸妈妈讲呢，即係小朋友佢喺长高呢件事情上面冇咁多捷径㗎。最重要呢都系回归返话嗱，你嘅靶身高系几多？因为本身靶身高呢已经决定咗小朋友嘅一个图，好似起间屋咁个图纸。譬如佢个靶身高就是1.73米至1.83米，到底它是1.73米定是1.78米定是1.83米、咁其实呢都有可能的。咁当它营养差啲嘅时候咪可能是1.73米。
0: 咁会唔会低过1.73米添？
1: 会有可能的。当营养非常非常缺乏嘅时候、甚至可以低过靶身高最低值嘅3厘米左右。即是说它可能会跌破咗呢个最低身高的。咁其实讲真呢亦都好多过度嚟搵我进行呢个促进生长发育嘅呢啲小朋友嘅家长呢都会讲到话、哎呀就是因为哥啊，或者系家姐咧，佢个身高就好唔理想啦。咁所以咧，到咗依家细佬或者妹妹嘅时候咧，就好希望早啲去进行发现呢个问题啦，去睇下小朋友到底佢营养方面有啲乜嘢情况，可以及早去进行一个帮助咁样咯。所以如果你系担心话，哎呀，佢会唔会长得唔够高啊，或者系佢可唔可以长得更高一啲啊？咁样嘅情况嘅话咧，就快快手加我哋微信 BCC1061，BCC1061，然后。然后我提醒一句，你加了之后可以直接转38蚊，一个小朋友就转38蚊，如果两位小朋友你就转两个38蚊就 OK 了、因为现在客服很忙，他都忙紧，所以你直接转账，阵间我们会以转账时间为准去收取你费用、如果你到时不用我们都
0: 可以退
1: 回
0: 的，
1: 是啦，直接退回给你的、不需要担心，
0: 是的，没错。那我们也都看看这位听众朋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哎呀亮亮你好啊，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小朋友夜晚睡觉呢就那个呼吸嘅情况好似麻麻地，成日鼻塞，跟住咧就即系好似唞唔到气咁样，所以夜晚个睡眠质量就唔好啦，成日醒嘅。佢话其实呢一个同营养有冇关系嘅咧？因为去睇医生咧，医生就话喂腺样体肿大啊咁样。
1: 系啊，嗱，依家腺样体肿大咧，亦都系爸爸妈妈好关注嘅情况，值得关注嘅。因为腺样体一肿大嘅话咧，会影响，的确系影响小朋友嘅睡眠情况。咁影响睡眠情况，亦都会就话影响佢嘅呢个生长激素嘅一个分泌啦，咁导致会影响小朋友嘅生长发育啊、长高啊。咁样咁而且咧唔单止，腺样体肿大咗之后咧，佢仲会影响我哋大脑供氧。系、啊，因为佢肿大咗，佢影响我哋呼吸道向上供氧，咁大脑咧佢最需要氧气噶啦，咁所以咧亦都会长期嚟讲影响小朋友嘅大脑发育噶。咁、如果呢种情况嘅话，一定要去注意小朋友嘅免疫力嘅问题。系、啦，一方面除咗话哦肿大到一定嘅程度，佢嘅堵塞已经系超过譬如80%-90%嘅话咧、可能要去进行一啲手术嘅情况啦。咁、但系另外咧，其实往往系因为你多次感染、反复感染，导致个腺样体去。肿大系啦，增生，咁所以佢有一个堵塞嘅情况。而最最本质嘅情况咧，就系话我哋如何帮助小朋友去建立更好嘅免疫力咧？其实呢个长高同免疫系统咧，佢亦都有一定嘅关联嘅。我讲真咧，如果一个小朋友成日都病，
0: 系
1: 一病咧又食唔落
0: 嘢啦，
1: 系啦，又消耗又多，系咪？
0: 冇错。
1: 咁变咗佢点样有足够嘅营养去长高咧？因为咧长高呢样嘢好得意嘅，喺我哋营养，即系我自己。因为我第一份工啊喺加拿大卑斯省儿童医院啦，咁我当我以前喺医院去做嘢嘅时候咧，我哋成日会讲到小朋友嘅长高啊、免疫啊，就算讲到免疫力咧，我哋都会去量身高。点解会将身高作为一个北星指标？我哋称之为北极星指标，系因为当小朋友佢嘅生长发育、佢嘅营养状况系好良好嘅时候，其实佢嘅身高一定唔会好差嘅。点解咧？系因为咧小朋友嘅营养佢好智能嘅，佢先会关注咗佢嘅心、肝、脾、肺、肾呢啲重要器官嘅发育。当呢啲器官佢嘅营养状况得到咗满足之后，佢再会满足我哋嘅眼睛同大脑，系、啦，即系我哋智力啊、智商嘅发育啊。咁、然后有剩余嘅呢一部分咧，就会去到手手脚脚啊。手手脚脚嘅肌肉嘅一发育嘅话，因为肌肉系长条状嘅，唔好以为哇长高就系运动加呢个钙片晒太阳加瞓觉就得，其实唔系嘅。其实最重要就系话你嘅营养要运输到你手手脚脚，譬如喺小腿。 哋叫胫骨嗬。咁胫骨两端嘅肌肉，当佢去生长拉伸嘅情况底下，佢就会刺激我哋嘅成骨细胞分裂。一分裂呢个时候，你补充嘅钙质

0: 先至会进入到骨入面，令到骨有一个增长咁样嘅作用。咁佢从你睇咪会变小朋友只脚变咗大长腿，咁咪长高咗咯，系咪？
1: 哦，原来呢一个钙片系喺呢一个阶段佢先起作用嘅。
0: 系啊，
1: 哦，明白晒。
0: 系啊，所以亦都好多家长就话：哎呀，都已经系买晒钙片俾佢食啊，长期服用啊，而且亦都叫佢去运动啊咁样。
1: 系啊，
0: 但系点解佢长高都唔系好快嘅咧？其实真系要回归翻，唔该你啲水泥、沙石、钢筋有冇齐？咁当然爸爸妈妈好多都系好关注话，咁我都叫佢食嘅，问题佢食唔落咧，
1: 系咯，
0: 系咯，
1: 主要就系呢个问题啦。好似呢位朋友亦都系表示就话，青青佢就话啦，小朋友胃口唔好啊，真系咧细细个开始就要追住嚟喂饭噶啦，到而家啦。六岁啦，都仲系面青青嘅，咁其实真系都好担心呢一个时间段啦。六岁其实系真系生长发育系一个比较旺盛嘅时期嚟噶嘛。
0: 系啊，六岁咧学龄前儿童吓，其实最重视嘅除咗话身高发育之外咧，仲有就系大脑嘅发育啊。大脑嘅发育喺学龄前儿童系最重要的。我哋大脑嘅发育80%都喺六岁之前完成嘅，剩翻20%就喺六岁之后去完成。所以咧，六岁之前如果系比较瘦小嘅小朋友嘅话，其实比较影响大脑发育嘅，唔单止系身高发育，仲系大脑发育。所以如果喺学龄前儿童系比较瘦小嘅小朋友嘅话咧，亦都真系可以关注一下呢、這个健康进社区嘅活动。加我哋微信 BCC1061，BCC1061。咁你加咗之后咧，我建议你直接转38蚊去抢呢、這个儿童生长发育套餐啦。因为依家客服比较忙啊，所以佢可能会反应比较慢啲，所以你正常转就 OK 噶啦。阵间如果仲有名额，佢就会收费。如果冇咗名额，佢就会退翻俾你嘅。
1: 咁亦都顺住啱啱嗰位嘅听众朋友嘅问题啊，真系六岁左右嘅小朋友咧，你哋有冇一啲嘅案例就话呢个年龄段咧，经过呢个营养嘅指导之后咧，佢可以长高嘅嗰个幅度啊，系可以去到几多咧吓？
0: 嗱，首先咧，真系好睇翻小朋友本来嘅情况，因为有啲小朋友过到嚟揾我咧，就哇一睇翻佢旧年前年嘅呢啲记录，啲爸爸妈妈好细心嘅，喺埲墙度记录晒咁样。喂，旧年先。长咗2厘米，咁但系讲真咧，以六岁嘅小朋友一年嗬，如果营养好嘅情况底下，7厘米系应该要有
1: 一年。
0: 系啊，一年要有7厘米嘅，系啊。咁如果低于5厘米以下咧，已经叫做生长发育嘅滞后咁样噶啦，系啦。咁如果得2厘米嘅系非常滞后啊，咁呢种情况底下咧，我哋要去追赶啦。咁追赶嘅时候，首先就系话，哦，佢食唔落嘢，食唔落嘢其实好应该。点解咧？系因为当小朋友无论佢系蛋白质营养不良，或者系能量蛋白质营养不良，佢唔同嘅呢个营养状况啦，嗬。咁其实好一个重点就系话，蛋白质营养不良嘅情况底下，其实佢个胃蛋白酶啊就会分泌比较低下。当佢胃蛋白酶分泌低下嘅时候，佢点会有胃口去食嘢呢？因为其实有胃口食嘢系一种能力嚟嘅，佢需要有我哋嘅消化液去刺激翻，即系我哋其实佢系一个循环啦，即系下丘脑去刺激我哋嘅神经反射，要令到我哋有消化液嘅分泌，亦都系消化液嘅分泌再反翻转头要刺激翻我哋想食嘢嘅呢个欲望。咁小朋友先会想食嘢嘅，咁但系当佢本身蛋白质营养不良嘅时候，佢嘅呢一个反射就会好差，变咗佢唔系话我一肯食嘢，系因为佢冇呢个食进食嘅能力啊，所以我哋进行呢、這个营养指导嘅时候，第一步咧都系睇翻，第一就系小朋友到底系边一种营养不良啊，佢系蛋白质能量营养不良，定系蛋白质营养不良，定系能量营养不良咧，系边一种？跟住咧，我哋就会根据佢情况，去营养师一对一咁去帮助佢去计划。哦，小朋友佢到底系喺学校食饭多，定喺屋企食饭多？系一日三餐系点样安排嘅？围绕翻佢嘅情况，同埋话，佢中意食啲咩食物，边啲食物系可以接受嘅，而唔系话哦，我劝你啊，唔中意食嗰啲你都要食，唔系咁样嘅，反而就系话喺小朋友愿意食嘅食物入边，我哋进行一个更好嘅搭配，令到佢嘅吸收率得到一个提升，咁从而咧佢个胃蛋白酶就会分泌多啲，当佢分泌多啲嘅时候，佢对食物嘅接受度就会更加强，所以爸爸妈妈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就系话我哋唔好去责怪小朋友点解食唔落嘢，咁其实咧佢系由于佢自身嘅分泌个胃蛋白酶嘅分泌比较低下啦，所以佢好难去食到咁多嘢同埋吸收到啊，所以要帮助佢哋，我哋真系要帮助佢哋去知道佢到底系咩情况，同埋喺佢现有可以食嘅食物入边，同埋可以食嘅咁多嘅份量入边，譬如就系食六啖，咁呢六啖点样搭配？咁仲有就系话喺学校食又点算？喺屋企食又点算？喺我哋嘅呢个托管中心食饭嘅话，亦都。

0: 1061先加个微信号先，而家名额都差唔多㗎啦吓。
1: 係呀，咁以转账为准，
0: 你亦都希望大家啦可以系继续留意我哋呢一个节目，希望可以将健康带到俾每一个嘅家庭嘅。今日真系干货满满啦，当然啦影响小朋友身高嘅因素呢系包括咗遗传基因啦、营养啦、运动啦、睡眠啦等等。咁我哋节目呢亦都系从一个营养嘅角度啦帮大家进行分析，其他因素呢亦都系要综合考虑㗎。今期节目多谢晒亮亮嘅分享，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3: 端午节马上就到，我哋继续嚟介绍2026年顺德欢乐龙舟嘉年华东部组团嘅端午节龙舟活动。上一期节目介绍咗泳季同轮教嘅精彩安排，今期我哋将会重点介绍大良嘅端午节活动。6月15号至6月16号，大良北区社区将于桂畔文化广场及桂畔龙船澳举行传统龙舟赛、标准龙舟赛、厨艺比赛、三人龙艇赛同龙舟晚宴。6月16号，云老社区特邀大良街道居村传统龙进行彩龙巡游，届时社区的8只龙舟同台竞技，开展500米折返竞速赛，同时开展250米直道竞速，届时大家就可以一睹力量与默契的完美融合了。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暨第四届大良街道鉴江竞道龙舟系列活动将会在6月19号至21号举行，活动将会有三部分的内容，包括游龙出巡，在凤城食都河段多艘传统龙舟巡游鉴江，再现百柯争流的壮景，还有三人龙舟邀请赛，在大良河梁开中学对开伏波段，大约60支三人龙舟队伍将会带来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较量。另外主办方还设置了创新的打卡玩法，在第一码头的别卷了龙舟集市，大家可以参与龙舟体验活动，到时会有专业龙舟运动员现场教学，等你真正感受爬龙舟的乐趣。另外网红社区金榜将会在6月19号至21号举办龙舟巡游市集，同时将会举行金榜首届龙舟比赛，届时将会在大良河金榜段进行全程200米的竞速赛事。这个六月除了热闹的龙舟活动之外，还有一系列活动适合恬静的你。6月11号早上9点到12点，大良音乐协会将会在良球居图书馆报告厅举行声乐演唱技巧提升讲座，而喜欢手作的朋友就要留意大良声平社区活动中心在6月份的活动了。6月11号进行的是流沙画制作活动，6月18号是 DIY 玉桂干花摆件制作，6月25号是车挂编织制作，有兴趣的朋友要留意了。这三个活动的时间都在晏昼的2点半到4点。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5: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6: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员。

0: 研究生，这项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1: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2: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0: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3: 以奋斗致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4: 信心伴，朝朝精选。
5: 每日朝头早叫醒你嘅系咩啊？系闹钟，又或系细路仔嘅咿咿哦哦咧？唉，你系咪都系咁啊？每日朝头早起身好似打仗咁，早餐是但食啲，有时饮啲奶，有时食片包，有时连早餐都食唔到啊！到咗上午十点钟，个肚咕咕咁叫，注意力都冇埋。如果你系翻工一族、健身一族，或者屋企咧又正在长身体嘅小朋友，早餐食咩，运动之后食咩，真系直接影响咗你一日嘅状态噶。讲到呢度咧，不得不提一款我哋顺德听众嘅老朋友胜利宝鸡肉肠啦。好多人重新认识翻佢咧，就喺我哋信心伴平台。记唔记得今年啊，佛山五十公里徒步现场咧，信心伴上线嘅能量补给包一上线咧就被大家抢晒啦。入边最抢手嘅咧就系呢一只红色包装嘅鸡肉肠，好多朋友食完当场大赞，肉质紧实，味道正。查实咧，呢一款鸡肉肠已经系卖爆咗二十几年啦。点解咁多人中意佢呢？首先，佢唔系嗰只咧咬一啖全部系淀粉嘅廉价肠。胜利宝鸡肉肠咧用嘅系真材实料嘅鸡胸肉，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食起身冇负担。而且咧标志性嘅红色包装，好多朋友都话唔记得个名，但系见到个包装就知系佢啦。不过要特别提醒一句，佢咧系冷链配送嘅冷冻食品，唔系即食噶。食之前一定要加热，你可以煎、可以烤、可以炒，甚至可以攞嚟滚汤，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边咧转几分钟，外脆内暖，比出边买嘅烤肠仲好食啊！嗱，每日朝头早起身，打开个冰箱攞两条出嚟煎下佢，夹面包食，就系一餐高蛋白嘅快手早餐。夜晚加班翻屋企，懒得煮饭，热两条当宵夜，平过点外卖好多。周末啦，小朋友运动完攰啦饿啦，整两条肠俾佢垫下个肚，营养又饱肚。价格更加只是良心价，46.9元，到手三包，一包340克，入面有十条，计落嚟呢一包先15.幾元，一条先1.5元咋。嗱，冰箱入面呢储几包，随时想食就食，方便又省心。咁点样落单呢？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信心伴，信系信德嘅信，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搜索鸡肉肠就可以直接落单啦。胜利宝鸡肉肠，顺德人食咗几廿年嘅老味道，冰箱常备，随时加热，好食唔贵。依家就打开微信，搜索顺心伴，将佢带翻屋企啦。
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 呢边打马啦
2: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3: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4: 仲可以。
3: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5: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6: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5: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7: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7: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7: 仲捉你唔到。
8: K.O. 爸，吃饭了。
9: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8: 妈。
10: 儿子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11: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8: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9: 不要。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
11: 剩下了什么？
8: 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9: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治。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
2: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3: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2: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 eTi 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3: 有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4: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早。
5: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镇佳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现东全城，
1: 吃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5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邀你一起。

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勇气。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30。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4: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5: 来顺德游玩，一定要了解顺德的龙舟文化。马上就到端午节啦，正是亲身感受顺德和龙舟的历史渊源以及文化联系的好时机。2026年顺德欢乐龙舟嘉年华已经正式启动，因为活动非常丰富，今日先介绍东部组团，亦即是容桂、大良、伦教三个街道的端午龙舟活动，有包括夜龙 disco、 彩龙竞美、龙舟竞渡、泼水狂欢、龙舟盛宴等等，一共接近40场活动。要深度感受顺德的龙舟文化，就一定不可以错过起龙仪式的。它是齐心协力力争上游的龙舟精神的充分体现，亦是村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祝愿。每年农历4月开始，顺德各个村居都会陆续举行起龙仪式，其中6月7号规模最大的起龙仪式会在容桂东湖公园举行，一共6艘传统龙舟会在湖泥中被唤醒，同时亦都正式拉开龙舟季的序幕。如果想看龙舟但又怕太阳晒的话，容桂的夜龙巡游一定是最佳选择。6月14号晚上，容桂红旗社区第四届端午灯光夜龙巡游将会举行，今年将会有海陆空三龙汇聚的创新形式，天上飞龙、地上按龙、水上夜龙 disco 将会一起出现。另外6月16号晚上，容桂南区社区将会举办龙舟嘉年华启动仪式，届时将会有15艘龙舟装配 LED 灯光，搭配星光电特效，带给你一种全新的欣赏游龙的方式。6月16至6月19号在南区社区，除了以逛步头市集，还可以一边看水上表演，一边吃龙船饭。到了6月20号在龙华大涌的红星社区和龙涌口村段，将会有几十艘精心装扮的彩龙进行巡游，还有游龙泼水活动，都是大人小哥喜欢看的龙舟项目来的。野伦教方面，6月19号下午将会举办新塘村第七届龙舟文化节龙舟点睛仪式。6月27号伦教霞石第四届龙舟巡游活动将会开启，十几艘装饰精美的龙舟和30只龙虱集结出发，沿住东平良园、叠石水闸、彩虹新村到平阳球场龙门往返巡游。现场还会有水乡游园、民族展示、渔村文化体验等个环节。食过龙舟饭先算是完整感受龙舟文化。在端午节期间，容桂的龙涌口、南区、大良的新教、北区、云老、古鉴、虎游、伦教的永丰、新塘都会举行龙舟宴活动，有兴趣的朋友记得提前预订啊。
4: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增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

0: 更快一点。
1: 朱雨天加扣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5: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6: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7: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 呢边打靶啦！
2: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3: 仲可以。
2: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正。
0: 以平民化的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的城市变迁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上次我讲到湛若水就过咗身啦，之但系天官精舍呢，佢系榆林嘅一座不灭嘅灯塔。庞松主持天官精舍就20多年，咁湛若水过咗身之后，佢每日都喺湛若水嘅牌位前边瞻敬行礼，到佢死嘅嗰日都从未间断过。啲人话王阳明将陈献章经此开山，湛若水日遵完善嘅心学，集大成为阳明心学，咁喺思想文化界啊系有再造乾坤之誉嘅。而庞松呢，即系将王阳明同埋湛若水嘅学术就融为一家，咪成就佛堂之学。直到清代道光年间，张维平、黄培芳、谭晶等一批声名显赫嘅大儒呢，依然定期喺天官精舍嗰处聚会，而佢哋啊，都将喺湛若水嘅尖位前边交流学问，视作为一种精神嘅洗礼。之但系吴官花草就晋代衣冠，终有云飞泥沉之日。到咗清代咸丰7年，亦就系1857年嘅时候，湛家园就毁于鸦片战争，而天官精舍啊，亦都荡为寒烟。到咗收尾，湛家园呢就变成咗后嚟法政路嘅湛家大街，包括湛家一巷、二巷以及法政古巷一带，而马庄巷呢就是当时湛家园嘅马厩，亦就是马棚啦。到20世纪，在东风中路啊，仍然有天公里的地名，咁呢个啊就是天官精舍的遗址所在。咁具体的位置呢就在而家的正骨医院附近咯。咁后来因为要开辟马路啊，天官里呢就并入了东风路，到了而家呢就完全冇晒，睇唔到啦。先前讲到的陈献章的另外的高足叫做张许，字延实，号东所，是我们广东南海人，人称岭南孤冯。他进士出身，受户部主事。但他和叶师一样性情淡日，对做官一点兴趣都没有。当时他和朝廷说自己的老母就年老多病了，请求朝廷呢就俾佢翻乡下退休。咁朝廷系见佢咁孝顺，于是就批准咗佢。咁佢翻到广州之后啊，佢就使钱买低咗护国仁王禅子废寺嘅西边。先仁王禅子嘅西边呢有一笪空地，于是佢就买咗好多竹，就种咗喺个树，咪搞咗个园林，并且改咗个名叫做竹澳。另外就叫人刻咗块石碑，上边作住咏竹诗碑。咁嗰啲竹咧种落之后就好大棵，跟住佢又叫人喺里边起咗个看竹亭，日夜咧都喺个树吟诗作对。嗱呢一个竹园呢大概位置啊就喺而家嘅诗书路同埋大德路交界嗰个地方。咁曾经有人考证过诗书啊原作是狮子，是因呢度呢有好多斯里兰卡嗰啲。

商人。而斯里兰卡呢，以前叫做狮子国，咁收尾呢演变为狮书。嗱，呢个啊只系其中一种讲法啫。之但仲有更多嘅讲法，就话当时张许每日喺汉竹亭嗰树啊吟诵诗书，咁啲人经过就听到成日都有人读诗经嘅，所以诗书家就由此而得名。嗱，有书为证噶噃。以前清朝咧有一个人叫范风，佢写咗一篇叫做《南海百咏逐篇》啊。咁喺呢一篇嘢里边讲到就话，西门内诗书街乜乜乜乜因许而得名。咁所谓因许而得名嘅意思呢，就系因为张许而得名啦。咁陈宪章生前呢个著述就唔系好多嘅，死咗之后啊，咁佢啲弟子啊争住对自己师傅嘅嗰啲咁嘅著述呢作出咗唔同嘅诠释著疏。咁点解要争住咁样做呢？无他嘅，佢哋一个二个都好想证明自己系正宗嘅嫡传，因此啊，竟然出现咗张许、湛若水、李成奇、林光呢四位陈门高弟各自撰写陈宪章嘅墓志铭嘅情形啦。张许自称话，陈宪章临终嘅时候就曾经握住佢只手讲：出宇宙者子也。咩又对其他弟子讲：吾道吾父吾谋矣。呢个谋呢就系、是、张许。言下之就话佢先就系陈宪章衣钵嘅真正继承者。陈宪章就赞张许以自然为宗，以忘己为大，以无欲为志。之但其他弟子呢佢系不以为然。比如讲潘若水啊，佢认为张许往来白沙之门二三十年未尝问学，即意思就话佢喺呢处系三二十年啦，之但从来都冇学过嘢嘅。咁张许啊对湛若水当然系好不满啦，佢认为湛若水就冇陈宪章咁洒脱，喺官场上边咧就胡胡混混就混咗几廿年，冇咩了不起啫。嗱，呢啲咧就系咁，所以话文人之间系好闹教嘅。虽然表面上系冇乜嘢，同时亦都好尊重对方，之但个心咧就始终有啲芥蒂。湛若水同埋张许对陈宪章嘅处世哲学，乜其实就系各成一脉嘅。湛若水就继承咗热衷办学入世嘅一面。以振衰善俗为职志，传道授业，因为咁啊，所以同官场咧有好多周旋同埋应酬。之但系张许呢就继承咗不屑做官嘅出世一面，潜辉养性，恬静清修，咪以作世范之风啊。到咗成化年间至到正德年间，有唔少人呢喺个皇帝面前猛咁称赞同埋举荐张许，咪话佢学优良，行高慎，咪又话佢潜伏成督，可大勇咁。所以朝廷听得多啦，咪屡屡要起用佢，之但佢一都拒绝晒。张许嘅汉竹亭嚟飲食之盛，歌舞之多，犀利过秦淮数倍嘅豪半街，都只不过系一战之地啫。既然咁近，所以朝歌夜言，清晰可闻，酒色财气啊，触手可及。要做到清心寡欲，亦都唔系一件好容易嘅事嚟噶噃。尤其好似张许咁中意美食同埋美酒嘅人，嗱，张许啊，对于岭南街果啊，情有独钟噶噃。只要将啲荔枝、龙眼、香蕉、蜜瓜以及其他嗰啲咁嘅蔬果喺佢面前一摆，哎呀，佢哋忍唔住就好似同苏轼一样，点啊，流晒口水，即时诗兴大发嘅。所以佢写过唔少关于岭南生果啲诗作，喺佢讲述食嗰个大树菠萝，即系菠萝蜜嘅嗰啲咁嘅感觉嘅时候，佢就曾经系写过篇嘢噃。
嗱，呢篇嘢系咁样写。

0: 今都否之索物之，一天入口沉阿梨。而佢对荔枝又点样形容嘅咧？佢话色如十八学士最后颜，味比细柳将军烈不酸。咁当个美人用一对纤纤素手，慢慢咁将个荔枝剥开，嗰种感觉啊，就好似喺蚌胎里边就攞出一粒圆润嘅珍珠，又好似水晶落金盘，其珍馐至味，令到人有一种颅骨扬眉三舍鼻，妖图屈里翻剑气之叹。而佢个龙眼诗啊，点讲嘅咧？佢描写食龙眼嘅妙处，同埋采摘龙眼嘅情景。佢话：益眼无限宝，只喝有余甜。女伴携男泽，儿童斩竹簪。三朝流火背，四海作真尖。当满城素馨花、茉莉花、石榴花、菊花盛开嘅时候，果树上边系石果累累，千竿新王舞动清风之际，张许呢一位熙王上忍亦都忍唔住高声咁吟诵：啊，爱煞岭南风土好，满城招丽绿阴龙啊！嗱，佢喺鲜果同美食之间领悟住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嘅道理。陈宪章去世十年之后，有一个叫做何维柏嘅人仔，三水南岸宝嘅树出世。何维柏呢，自细喺三水昆都山嘅树系结庐读书。咁佢读书嘅嗰间茅屋啊，唉，真系细得可怜。史书上面讲话佢嗰间嘅茅屋仔啊，就只能够容纳一对膝头哥咁细嘅啫。有啲人可能会问：冇地方咩？整间大啲都得嘅啫。做咩整到咁细？咁呢样嘢可能要问佢至得啦。何维柏呢读书就好认真嘅，佢宿喺间茅屋里头，日又读，夜又读。啊，点知道真系功夫不负有心人噃？佢最终就成为咗江门学派嘅重要传人之一。喺嘉靖十年，亦就系1531年嘅时候，何维柏就乡试中举。到嘉靖十四年，亦就系1535年啊，喺会试嗰处咧就中咗进士。哇，系咪中咗进士？咁梗系就去翰林院嗰处继续修读啦。所以就授予翰林院庶吉士。嗱，各位，你唔好听到翰林院呢三只字咧，就认为佢系做官噶噃。翰林院庶吉士呢，严格嘅意嚟讲，就并唔系一个官职嚟嘅，而系类似而家嘅嗰啲咩博士后咁上下啦，佢只系代表一段嘅工作经历。嗱，讲嚟讲去啊，庶吉士就喺翰林院里边读书嘅一个学生，由翰林院嘅院学士咧就负责教佢。庶吉士呢，虽然话冇咩品级，但亦都唔能够话佢唔重要。实际上啊，喺明朝嗰阵时，庶吉士就作为科举当中最优秀嘅一批读书人。因此他们的前途绝对是无可限量的。首先呢，如果这个人被选为庶吉士之后，也就意味着他呢能够成为天子的近臣，皇帝的近臣。由起草一些诏书到皇帝读书的时候，对于经籍不明的呢就由庶吉士解释。再就是，如果有了庶吉士这个身份之后，他的仕途呢比起嗰啲唔系庶吉士嗰啲进士啊，就会坦荡好多。好啦，好啦，好啦。咁对于庶吉士咧，我就解释住咁多先。嗱，话说明朝啊，传咗16个皇帝，虽然期间亦都出过一两个有所作为嘅皇帝，之但系总体嚟讲，从朱元璋开始所形成嘅自卑、猜忌、刻薄嘅病态心理，就一直贯穿住呢16个皇帝。佢哋一方面高度集权，一方面呢就分头搭脑。嗰啲宦官就弄权乱政，所谓宦官就系嗰啲太监。咁佢哋以锦衣卫、东厂、西厂、内厂呢啲咁嘅特务治国， 靠制造恐惧啊去维持整个国家嘅统治。所以近代学者有一个叫做冼玉清嘅人喺《何为柏与天山草堂》里面就形容明朝系咁样讲嘅：法纪废止，工作繁兴，民力既好，国力日竭，奸佞日侵，憎臣日远，小人成之，阴事起怒，以排除异己。嗱，到咗嘉靖年间，亦就话1522至到1566年啦，大学士严嵩就怂恿世宗朱厚熵呢喺河北嗰处啊大修行宫，咩兴建金山功德寺。何为柏就讲到口水都干啊，死咁劝佢唔好咁做啊咁，之但系讲嚟讲去唔听噃，最终都冇法子啦，于是啊辞官扯人。到咗几年之后啊，何为柏俾朝廷啊重新起用，巡抚福建。当时嘅福州、兴州、漳州、泉州就发生洪灾，哇！嗰阵时啊，灾害啊搞到几十万人啊断晒粮，喺路边饿死嘅人啊不知几多。何为柏见得咁，哎呀，睇到心都寒埋，于是乎就开仓赈灾，咁啊帮助嗰啲农民就救灾复产。到咗当年晚早嘅时候，哈！竟然受灾嘅四个州呢都全部大丰收喎。哇，嗰啲民众得以死里逃生，唔使问梗係感激何为柏㗎啦。所以呢件事令到何为柏喺福建呢就赢得咗好高嘅民望喎。嗱，各位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0: 分。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4: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8: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9: 门前净，街巷清。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 呢边打马啦
2: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3: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

0: 好犯规。恒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1: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00。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十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主。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定，
3: 排水口渠道搞定，
4: 垃圾杂物搞定。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睡蚊冇路走。
6: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7: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6: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7: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6: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7: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0: 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0: 有趣可以看。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
3: 这家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
7: 不要饮用自来水。
8: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咚咚咚咚唱，各位朋友听到呢个声音，系咪已经闻到粽叶香，见到龙舟竞渡啦？冇错啦，2026年嘅端午节，说一声就要到啦，而日均超100,000客流嘅赞米米机会嚟啦！2026端午佛山品牌食品首信精选集市，佛山第一届铁路文化季暨地铁免费体验日主理人招募正式启动。6月19日到21日，3日时间，佛山地铁3号线5大黄金站点同步开摊，顺德欢乐海岸站、区荣北路站、大良中流站、南海桂城站、叠交站。点解会系呢5个站呢？逐个逐个同你数。欢乐海岸站 4A 景区上盖，年轻人同家庭客扎堆；区荣北路站万象汇 TOD 高消费白领集中地；大良中流站华盖路金榜美食街环绕，顺德嘅美食核心区。讲到桂城站，就系广佛双线换乘，辐射禅城南海同广州；叠交站系龙船漂移嘅发源地，端午人流爆发式增长。5个站点涵盖文旅、老城区、交通枢纽、龙舟热点、全客群、高客流、跨城辐射，3日持续旺场。所以讲嘅日均单站超100,000人次唔系夸张，系打底，因为5.1假期就有呢个数啦。咁点样嘅商家可以嚟今次嘅地铁展呢？听实啦，食品手信、休闲零食、预制手信、饮料、茶饮咖啡、合规酒水、文创工艺品、首饰玩具、教育培训、旅游推荐等等等等，只要你有好嘅产品，我哋就俾你好嘅位置，而且唔需要你操心费神，帮你搞掂晒固定摊位，唔抽成，统一运营，统一设场，基础用电、消防保障冚唪唥配齐，连冰柜都帮你准备好啊！官方嘅宣传亦都同步跟上，佛山地铁加顺德用媒视频号、官方公众号、地铁大屏全渠道曝光，唔使你自己周围嗌啦。端午3日，客流不停，赞个不停，想曝光，想走量，想打响品牌，今年最好嘅机会嚟啦！摊位有限，先报先拣位，有谂法嘅打电话俾梁小姐，18925969436，记住梁小姐嘅电话18925969436，审核通过就可以入住啦。2026端午假期，佛山品牌食品首信精选集市，佛山第一届铁路文化季暨地铁免费体验日，佛山3号线5大黄金站点，客流不停，你赞个不停。等你嚟做主理人啦！进驻报名，咨询梁小姐，佢嘅电话系18925969436。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真系得 FM 九零点一。If she holler, if she holler, let her go.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 呢边打发啦。
2: 德甲赛事仲可以，
3: 仲可以
2: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4: 我叫 Jason， 志向是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5: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6: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4: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5: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6: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7: 以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2: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十个镇街劲旅筑路球场，五十三场赛事现当全城。
1: 吃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0: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蚊，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蚊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1: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2: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1: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㗎。
2: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㗎。
1: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面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㗎，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面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㗎。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陣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部。
2: 哎呀係喎，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返去关咗先啊。
3: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4: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5: 一二三四，
6: 一二三四，
5: 四
6: 四
5: 那个念四
6: 四。
4: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7: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8: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7: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8: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4: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9: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

0: 赛、标准龙舟赛、厨艺比赛、三人龙艇赛同龙舟晚宴。六月十六号进行彩龙巡游，届时社区嘅八只龙舟同台竞技，开展500米折返竞速赛，同时开展250米直道竞速。届时大家就可以一睹力量与默契嘅完美融合啦。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暨第四届大良街道鉴江竞道龙舟系列活动将会在6月19号至21号举行。活动将会有三部分的内容，包括游龙出巡，在凤城食都河段多艘传统龙舟巡游鉴江，再现百柯争流的壮景，还有三人龙舟邀请赛，在大良河梁开中学对开伏波段，大约60支三人龙舟队伍将会带来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较量。另外，主办方仲设置咗创新嘅打卡玩法，喺第一码头嘅别卷鸟龙舟集市，大家可以参与龙舟体验活动，到时会有专业龙舟运动员现场教学，等你真正感受爬龙舟嘅乐趣。另外，网红社区金榜将会喺6月19号至21号举办龙舟巡游市集，同时将会举行金榜首届龙舟比赛，届时将会喺大良河金榜段进行全程200米嘅竞速赛事。这个六月除了热闹的龙舟活动之外，还有一系列活动适合恬静的你。6月11号早上9点到12点，大良音乐协会将会在梁球居图书馆报告厅举行声乐演唱技巧提升讲座。而喜欢手作的朋友就要留意大良声平社区活动中心在6月份的活动了。6月11号进行的是流沙画制作活动。6月18号是 DIY 玉桂干花摆件制作。6月25号是车挂编织制作。有兴趣的朋友要留意啦，这三个活动的时间都在晏昼的两点半到四点。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信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6: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 40%， 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 50%。
0: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9: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8: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9: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0: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2: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枪蚊帐蚊塔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6: 听901真系得
7: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正。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十个镇家劲旅中路球场，五十三场赛事严冬全胜，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3: 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算
7: 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算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3: 哎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干扰，
16: 十万元。
1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6: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5: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6: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5: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6: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2: 来顺德游玩，一定要了解顺德的龙舟文化。马上就到端午节了，正是亲身感受顺德和龙舟的历史渊源以及文化联系的好时机。2026年顺德欢乐龙舟嘉年华已经正式启动，因为活动非常丰富，今日先介绍东部组团，亦即是容桂、大良、伦教三个街道的端午龙舟活动。

0: 正式拉开龙舟季嘅序幕。如果想睇龙舟但又惊太阳晒嘅话呢，容桂五灯光夜龙巡游将会举行。今年将会有海陆空三龙汇聚嘅创新形式，天上飞龙、地上岸龙、水上夜龙 disco 将会一齐出现。另外，6月16号晚上，容桂南区社区将会举办龙舟嘉年华启动仪式，届时将会有15艘龙舟装配 LED 灯光，搭配星光电特效，带俾你一种全新嘅欣赏游龙嘅方式。6月16至6月19号喺南区社区，除咗以逛步头市集，仲可以一边睇水上表演，一边食龙船饭添。到咗6月20号喺龙华大涌嘅红星社区同龙涌口村段，将会有几十艘精心装扮嘅彩龙进行巡游，仲有游龙泼水活动，都系大人细佬哥鍾意睇嘅龙舟项目嚟嘅。野伦教方面，6月19号下午将会举办新塘村第七届龙舟文化节龙舟点睛仪式。6月27号伦教霞石第四届龙舟巡游活动将会开启。十几艘装饰精美嘅龙舟同30只龙虱集结出发。沿住东平梁园、叠石水闸、彩虹新村到平阳球场龙门往返巡游。现场仲会有水乡游园、民族展示、渔村文化体验等个环节。食过龙舟饭先算是完整感受龙舟文化。在端午节期间，容桂的龙涌口、南区、大良的新教、北区、云老、古鉴、虎右、伦教的永丰、新塘都会举行龙舟宴活动。有兴趣的朋友记得提前预订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又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3: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4: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5: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6: 听901真系得。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 呢边打马力。
2: 德甲赛事仲可以，
3: 仲可以，
2: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4: 持续高温天闷热，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5: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是最好的啦。
4: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的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5: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戴返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呢，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呢，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呢就最啱使啦。
4: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00正。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胜，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三 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你，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是全国安全宣传资讯日，要你一起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揸在经常，守护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0: 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1: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

0: 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勇气。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2: 端午节马上就到，我哋继续嚟介绍2026年顺德欢乐龙舟嘉年华东部组团嘅端午节龙舟活动。上一期节目介绍咗泳季同轮教嘅精彩安排，今期我哋将会重点介绍大良嘅端午节活动。6月15号至6月16号，大良北区社区将于桂畔文化广场及桂畔龙船澳举行传统龙舟赛、标准龙舟赛、厨艺比赛、三人龙艇赛同龙舟晚宴。6月16号，云老社区特邀大良街道居村传统龙进行彩龙巡游，届时社区的8只龙舟同台竞技，开展500米折返竞速赛，同时开展250米直道竞速，届时大家就可以一睹力量与默契的完美融合了。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暨第四届大良街道鉴江竞道龙舟系列活动将会在6月19号至21号举行，活动将会有3部分的内容，包括游龙出巡、在凤城食都河。

0: 榜将会喺6月19号至21号举办龙舟巡游市集，同时将会举行金赛事。呢、这个六月除咗热闹嘅龙舟活动之外，仲有一系列活动适合恬静嘅你。6月11号早上9点到12点，大良音乐协会将会喺良求居图书馆报告厅举行声乐演唱技巧提升讲座。而中意手作嘅朋友就要留意大良声平社区活动中心喺六月份嘅活动啦。6月11号进行嘅系流沙画制作活动，6月18号系 DIY 玉桂干花摆件制作，6月25号系车挂编织制作。有兴趣嘅朋友要留意啦，呢三个活动嘅时间都喺晏昼嘅2点半到4点。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诶，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4: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6: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7: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6: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7: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8: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0: 顺心伴，朝朝精选。
3: 怕冻嘅人啦，其实夏天比冬天仲难挨啊。点解呢？嗱，冬天你冻可以着多件衫啊嘛，夏天呢人哋开空调你就叫人哋唔好开，人哋吹风扇你话你唔吹得、啊，结果就系咩呢？你喺空调房入边呢仲要着棉衲，冇死顶啦！夏天阳气最旺，系补元气、驱寒气嘅最好时机。咁点补呢？顺德人嘅答案就系红丽力酒啦。红丽力酒是顺德酒厂出品，老字号的信誉，顺德人自己的温补好物，入面一共有九味药食同源的食材，温补不燥，专门对付虚和寒。告诉你知为什么要喝它，第一个配方实在，入面放什么？九种药食同源的食材，人参补气的，夏天出汗多气除汗泄，气虚的人冬天就容易感冒没有精神了。当归就是补血的，大家都知道黄精是甜精，如果肾精不足的人冬天腰酸，频频夜晚去厕所，还有膝头哥容易发软，三管齐下，气血精一起补，这个才是真正的打好底子。第三个饮法实在，温润不辣喉，夏天饮不燥不利，你可以加梳打水，再加少少荔枝一起饮，整翻杯夏天温补特调，又可以拿它来煲汤或者是炖汤，煮鸡汤，煮猪腰汤，有时间唔中呢加两粒冰落去，冰一冰它又变成年轻人都喜欢的小甜水，嗱嗱声入手啦。红丽力酒帮你打好夏天的底子，成为你冬天的底气。怕冻的人这个夏天真的要揸紧时间好好地打好自己的底啊。进入顺心伴小程序，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意的心，伴是伴随的伴，在主页搜索力酒即刻落单啦。
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即达。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 呢边打马啦
2: ！Go！
3: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4: 仲可以。
3: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贵，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4: 佛山市安委办、佛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假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日为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邀您一起把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守住生命安全防线，让伤痛远离，让平安常伴。
5: 我叫 Jason， 只向我成为一名篮球员，不停练习，向梦想出发，我信我得。
6: 我是小夏，是一名房产中介，理想是为每位客户物色到安乐窝，安居才可以落业。
7: 我叫刘杰，是一名生物技术研究生，志向是运用所学知识为人类基因技术贡献力量。
5: 我深信不是因为希望先有坚持，是因为坚持先有希望。
6: 披星戴月，早出晚归，
7: 付出的努力从不会白费。
8: 一奋斗是青春，愿每个拥有梦想并永不言败的人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0: 个镇家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胜。
1: 吃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荣贵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冇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呢边打马啦
3: ！Go go go go go go go go！
0: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4: 仲可以。
0: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5: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6: 来顺德游玩，一定要了解顺德的龙舟文化。马上就到端午节啦，正是亲身感受顺德和龙舟的历史渊源以及文化联系的好时机。2026年顺德欢乐龙舟嘉年华已经正式启动，因为活动非常丰富，今日先介绍东部组团，亦即是容桂、大良、伦教三个街道的端午龙舟活动，有包括夜龙 disco、 彩龙敬美、龙舟敬道、泼水狂欢、龙舟盛宴等等，一共接近40场活动。要深度感受顺德的龙舟文化，就一定不可以错过起龙仪式的。它是齐心协力力争上游的龙舟精神的充分体现，亦是村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祝愿。每年农历4月开始，顺德各个村居都会陆续举行起龙仪式，其中6月7号规模最大的起龙仪式会在

0: 一种全新的欣赏游龙的方式。6月16至6月19号在南区社区上表演一边吃龙船饭添。到了6月20号在龙华大涌的红星社区和龙涌口村段将会有几十艘精心装扮的彩龙进行巡游。还有游龙泼水活动，都是大人细佬哥喜欢看的龙舟项目来的。野伦教方面 ,6 月19号下午将会举办新塘村第七届龙舟文化节龙舟点睛仪式。6月27号伦教霞石第四届龙舟巡游活动将会开启。十几艘装饰精美的龙舟和30只龙虱集结出发。沿住东平良园、叠石水闸、彩虹新村到平阳球场龙门往返巡游。现场还会有水乡游园、民族展示、渔村文化体验等的环节。吃过龙舟饭先算是完整感受龙舟文化。在端午节期间，容桂的龙涌口、南区、大良的新滘、北区、云老、古鉴、虎游、伦滘的永丰、新塘都会举行龙舟宴活动。有兴趣的朋友记得提前预订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又顺德。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6: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7: 欢迎光临，
8: 真系多谢晒你啊！
7: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8: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9: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0: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9: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0: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1: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6: 门前清，街巷清，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2: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十个镇街劲旅足鹿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步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

0: 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志，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仲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00正。
4: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六月七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物耕种、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2: 我国财政金融部门打出组合拳，更大力度支持扩内需。
0: 我国已构建起四级智能工厂体系。
2: 香港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顺利组建，本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
0: 广东高考今日顺利开考，成绩同分数线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
2: 俄罗斯称击落超900架乌无人机，乌克兰称打击俄军事设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物耕种、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测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

0: 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1: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0: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余波：
2: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亦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惠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55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令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3: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0: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亦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单止扮靓了城市，亦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制静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4: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0: 城市更新一头连住民生福祉，一头连住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成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令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5: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0: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度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热火朝天地施工，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仲能够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6: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联排料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7: 人民城市人民建。

0: 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黄新建来讲，每年的五六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为期1年的贴息。
4: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黄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一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调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5: 当前我国水网工程正加速建设，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进入五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雨量分布图显示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曲界镇菠萝种植户魏报，
6: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5: 雷州半岛盈如龟背，种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气，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粤西供水项目负责人殷晓红：
7: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5: 随着近几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广东粤海粤西供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代茂：
8: 这4个市的人口大约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都得彻底解决。
5: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控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过去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引水问题，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令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令时控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令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在度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件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

0: 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15/5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0,000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4级智能工厂体系，实现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据了解，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今日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6月7日到9日，四川、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等地有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其中重庆中部、贵州中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水利部向有关省份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发出通知，对强降雨防御工作作出具体安排，特别要求突出揸好高考考点及周边江河洪水、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确保防洪安全。向甘南、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青海等10省份发出1省1单，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针对性加强防御措施，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记者同时了解到，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珠江水利委员会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针对性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日至6月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近日，北京海关完成展会备案，并办理首批进境展品通关手续。展商根据实际需要自行选择申报方式。海关一枪受理，一站通办，货物实现快速通关，即刻放行。第四届链博会将设置6链1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截至目前，已有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确认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占比超65%，外资参展商占比达36.5%。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2: 一流湾区新出发。
0: 2025年12月，生态环境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行动方案》。依托行动方案，粤港澳正携手共建融合创新的大湾区生态发展新途径。位于佛山顺德北滘镇的海创大族机器人制造城，6年前这里还是一片以五金、塑料、包装、汽修等传统产业为主的加工聚集区，产值只有几千万。经过改造提升，现在已经变成以机器人制造为主的高端产业园区，进驻了200多家企业，产值越过几十亿元。当地采取淘汰落后产能，盘活全靓土地，保持生态短板。环境提质扩容之后，如今一大批大湾区高端优质项目相继落地入住，园区招商率已达90%。良好的生态环境亦令当地百姓感受到了变化。顺德北滘镇村民：
3: 以前这里啊都是一片旧雅房来的，现在太幸福了，家门口就是公园，在这里处处都是光景。
0: 生态人居环境改善推动了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生态资源进一步转化为湾区的发展优势。在惠州博罗县下浪村的旅游驿站，如今清澈的蓝色

0: 河河道已经成为了天然泳池。来自大湾区周边城市的游客纷纷在这里停低脚步，享受大自然的馈赠。环境好了，旅游发展起来了。在惠州的龙门县南昆山和博罗县罗浮山之间的四个区县，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环两山。惠州市打造了16个主题驿站，将散落的旅游资源有机整合，推动地区生态价值转换。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和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先行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特点在于融合创新。在广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屏上，大湾区空气质量六项指标的数据每日都是粤港澳三地共同发布。如今三地共同设定了区域统一减排目标，形成回信机制，驱动湾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截至目前，大湾区 PM2.5 年均浓度已降至每立方米20微克以下，大气六项主要污染物浓度连续11年稳定达标。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厅长徐晓霞表示，
1: 粤港澳三地标准体系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大家的目标是一致的，打通地域的这种壁垒，形成合力，让湾区真正实现发展高质量、生态高颜值、生活高品质。
0: 广东省出口型企业较早受到来自国际客户提出的碳排放管理的要求，广东开展粤港碳标签互认合作，一次核查可以获得广东和香港两张碳标签证书。位于佛山的一家生产户外面料的企业，在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互认以后，粤港两地对这家企业发放了第001号的碳标签证书，这个亦就意味着企业就拥有了国际的绿色通行证。佛山某企业负责人林如慧讲道，
2: 这个碳标签呢，就让我们得到的公信力，欧美的客户呢，对这个是很认可的。
0: 有了绿色通行证，这家企业的欧美业务量第一季度增长了40%。截至今年4月底，大湾区内的企业已获得62张碳标签证书。环境更好，产业更优，人民更幸福，正是粤港澳携手共建美丽中国先行区的务实略据点。按照规划，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2030年基本建成，粤港澳三地携手同心，用先行示范书写美丽中国建设的湾区答卷。
3: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发表网志表示，一家由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引进的内地巨新智能企业，将在红磡海滨营运该公司首家境外的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并会派驻机器人店长，全天候以多种语言服务顾客。陈茂波表示，人工智能已开始以更具体的形态进入市民的日常生活，特区政府大力推动 AI 发展，希望为市民带来便利，并创造更多新的发展亮点。他说，香港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已顺利组建，本月内将召开首次会议。委员会初期除聚焦生命健康及巨新智能产业发展之外，亦会研究 AI 应用于不同领域的策略。陈茂波表示，过去几年香港围绕算力、基础研究、人才和应用场景等关键范畴全速推动 AI 发展，通过官产学研投多个环节的合作，香港正吸引海内外从事 AI 的高端人才，以香港为研发和交流基地、创业平台。陈茂波仲提到，特区政府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 AI 加产业和全民 AI 培训双轨并进的策略，就是为了搭建桥梁，鼓励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增强市民对 AI 应用的掌握程度，令大家都能受惠，同时凝聚更多社会共识。
0: 6月1号到5号，来自37个国家的60名驻华使节到访广东，感受中国和世界携手共享发展机遇的生动实践。在中山，驻华使节代表团走进一家海上风电整机龙头企业参观，这家企业在阳江沿海投放了全球首个双风轮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每年发电量能满足30,000户三口之家一年的日常用电需求，引起很多使节关注。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卡里尔·哈什米，
4: 了不起的是，像这样的中国公司可以为我们提供新能源定制解决方案。许多发展中国家，他们资源有限，但是也要面对气候变化。

0: 化挑战，需要负担得起的技术和装备。
1: Which they can afford.
2: 塞尔瓦多驻华大使路易斯·洛佩斯。
0: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可以从海洋当中获取新能源。不仅萨尔瓦多，国际社会还有很多拉美国家都会对此感兴趣。
2: 使者们了解到，广东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智能机器人产业聚集区，全省机器人企业约有7000多家。从广州到深圳，从中山到珠海，使者们见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等相关产业发展如火如荼。人形机器人可使用多语言互动，可以适应现场环境需要做导览。机器人正在变得千人千面，可以服务各种生产和生活场景，给使者们留下深刻印象。肯尼亚驻华大使威利贝特。
0: 广东的科技发展很神奇，无论是机器人技术还是电动汽车技术都让人感到新奇，他们也属于未来。我想要感谢广东能把这些新技术带给世界。
2: 这次启航1555中国发展与全球机遇广东行活动由外交部与广东省政府联合主办，驻华使节在粤近距离观摩科创制造对接产业资源，体察城乡发展，在行走中国中读动中国，感知1555开局之年中国的开放底气和机遇。
3: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考试院了解到，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考顺利开考，今年全省夏季高考考生共 78.22 万人，设考点608个，考场 2.77 万个，安排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开考首日，全省考场秩序井然，各项工作安全平稳运行。广东各地协同公安、交通、公信、卫健、市场监管、气象等部门开展高考护航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天气预报、交通疏导、噪声治理、食品卫生、医疗服务、供水供电、心理辅导等措施，以周到服务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今年广东共有71名残障考生通过合理便利申请，广东省考试院为这71名残障考生提供大字号试卷、延长考试时间、优先入场等合理便利，切实做到暖心助考。高考成绩和招生录取分数线预计将于6月25号左右公布。6月11号至6月27号，广东省考试院将以线下宣讲加线上直播方式赴全省21个地市开展粤志愿助启航、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公益宣讲活动，为中学教师和广大考生提供权威实用的志愿填报与生涯规划指导服务。
2: 其实今日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测验智能通关服务到今日已满一个月，境该车道通行车辆累计达38.8万辆次，其中选择智能通关服务的车辆超22.9万辆次，占总通行车辆数的59.1%。超半数跨境车主选择智能通关服务，跨境车流运行态势平稳有序。相较于传统通关模式，车主在完成智能通关服务登记授权后，驾车通行横琴口岸时无需交验实体证件，只是通过指纹、人脸生物信息比对就可以一次性完成琴澳两地边检手续办理。单台车平均通关时间可节省约10秒。据横琴边检站统计，自智能通关服务试运行以来，截至目前已有约2.4万名车主完成授权登记，用户规模持续稳步扩大。横琴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有关负责人表示，横琴边检站将持续优化智能通关系统，完善设备运维保障，提升系统运行稳定性和智能化水平，同时加大智能通关服务推广力度，引导更多跨境车主体验高效便捷通关。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俄防空系统击落911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方拦截和击毁乌克兰无人机的地点包括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等多地。 圣彼

0: 德堡市长别格洛夫6号在社交媒体称，圣彼得堡当日上午遭遇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当地防空系统启动，袭击造成3人轻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乌军5号到6号打击了俄军多处重要军事和后勤设施，包括圣彼得堡附近的克朗斯塔德军事基地、列宁格勒州以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油库等设施。乌克兰空军7号发布警报，乌多地有无人机来袭风险。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军事管理局7号凌晨称，当地拉响防空警报，应对敌方无人机威胁。
1: 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6号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举办，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400多人参会。本次活动由中国贸促会和中白工业园、白俄罗斯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共同主办。论坛期间，白俄罗斯国家投资与私有化署、中白工业园介绍当地投资环境和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相关企业作具体项目推介。双方企业聚焦农业、高端装备制造、医药健康、人工智能、新材料、数字技术等领域深入交流洽谈，达成多项成果。
0: 因中东局势恶化，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涨，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已基本决定大幅上调7月至8月出票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5月至6月出票的北美欧洲航线单程燃油附加费已高达 5.6 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363元，预计将进一步上调并刷新最高纪录，可能升至 6.5 万至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743至2954元区间。具体上调幅度，两家航司正与日本国土交通省等部门协调。据了解，全日空同日航6月的国际航线燃油附加费已经大幅上调，与4月和5月的价格相比，涨幅超过 70%。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国希，代表编辑黄津、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30。
5: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了。
6: 汇聚微观新公益，天彩幸福中国梦，中国体育彩票。
7: 信博创意园重磅推出顺德美食孵化基地，诚邀美食、手信、文旅品牌加盟，共创商机。电话2231-3778。
8: 满$1即享立减。
9: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8: 在指定的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的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的。
9: 有哪些地方可以用啊？
8: 在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1: 有一种憧憬天长地久，有一种感动永恒不变，有一种声音永远动听，这里是一片我们共同守望的情感夜空，繁星

0: 凉风有信，秋月无边。2026年6月7号星期天傍晚的18:3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樊欣，欢迎收听同一星空下。
1: 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
0: 1992年，来自中国台湾的残疾人歌手郑智化推出了由他自我创作的《星星点灯》。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
1: 走了过去，满山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
0: 今天呢，又是一年一度的高考的开考日。
1: 千言万语，只能
0: 少年有梦，星海为证，此去山海

12年的寒窗苦读，愿星光下追梦的少年，考场上沉着落笔，如星星点灯，照亮来路，温暖你的前程。祝愿今年高考的考生们，高考加油，你本就光芒万丈。愿你提笔有底气，何笔有骄傲，星星为你点灯，未来为你闪耀。从现在开始到晚上的7点半，58分钟的节目时间，顺德901的频率当中会有繁星的陪伴。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心情的诉说，也有好听的歌曲。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微信的公众号"同一星空下"，关注我们的节目。

送上一首新歌，做人间最清醒的自己，不被内耗拖进泥里，心有山海，眼有星光，活成独一的

0: 901，敬请各位对视。
1: 温柔坚定，一路生花，愿我们都能够放下焦虑，和自己和解。晚上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43。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你正在收听的是由繁星主持的《同一星空下》，心中的港湾，无论世界多么喧嚣，总能在这里找到平静。我是听众史提芬周。

一首很扎心的歌曲。我们总在别人的眼光里小心翼翼地呼吸，有时候觉得活得很累，直到听到了这首歌，好像在深夜有人轻轻地拍着你的后背说，不要再为难自己了。长大以后才真正的懂得，停止内耗，拥抱自己，是成年人最珍贵的自律。我们习惯了讨好所有的人，唯独忘了拥抱那个一直在坚持的自己。正像歌词里的那一句，何必讨好，何必在意，何必为难自己。希望我们都能够做人间最清醒的自己，心有山海，眼有星光，放下焦虑，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德901，由繁星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逢周日

由日本的中岛美雪作曲，1992年王菲原唱的这首《容易受伤的女人》。现在听到的版本是数字 AI 女歌手翻唱的版本。从歌曲当中，我们听出了女孩的在感情里的伪装和孤独。

如果说当年王菲的版本带着一个女性的清冷、细腻和空灵，那么现在翻唱的版本却特别的强调了脆弱而又清新。长夜有你醉也真，让我终于找到信任。不管一切是疑问，快乐是亲人。他承认自己容易受伤，他不是软弱，是因为他真心的爱过，认真的付出。但他拒绝敷衍，不要忽冷忽热，不要玩玩而已。对待感情要专一，要稳定，要尊重。翻唱的版本中音饱满，略带沙哑，温柔绵长，就像是深夜里的晚风，就像是旧电影里的柔和的光线。我们都曾经是容易受伤的人，曾经把真心捧在手心，以为爱可以永恒，以为付出就能换来对等的珍惜。可是现实往往是，你以为的情深不过是别人的一程风景，你所交付的信任最后只剩下一地破碎

一首典型的港式抒情的歌曲，来自1993年马来西亚的歌手维伦翻唱1979年的《换到千般恨》。整首歌慢板幽怨克制

一首维伦所演唱的《换到千般恨》。1975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他，在他18岁的时候翻唱了《换到千般恨》，凭着他的深情嗓音迅速的走红。他的嗓音非常的独特，把一个人的遗憾唱进了骨子里。只可惜在他大约20岁的时候的1995年，韦伦因为发生了车祸而过早的离世，星途从此戛然而止。他也成为了香港流行乐坛短命天才的最遗憾的符号。

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由中国台湾的民谣歌手刘文正首唱的一首《春夏秋冬》，它成为了台湾民歌运动的代表作。2008年，来自国内的民谣歌手

花，夏有暖阳，秋有落叶，冬有清寒。时光轮回，四季流转，而藏在心底的人，心底的歌，从未走远。正点报时之后，继续同一星空下。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3: 也许没有一个人可以陪你到世界的尽头，但回忆却可以。一如星空，无论何时，只要你抬头仰望 FM90.1 繁星，同一星空下。

正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同一星空下。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顺德901由繁星为您现场直播的同一星空下。1987年，刘德华第二张的个人大碟《情感的禁区》，这也是当年华仔早期的代表作，一首歌奠定了他早期的深情歌曲的路线。早期刘德华的声线是那么的干净，一尘不染，那个时候的他没有太多的演唱技巧，靠的全是真情。踏快车，雨中追，简单的六个字说出了成年人的崩溃。往往是在一个下雨的夜晚，一辆空车和一段回不去的路。真正能够听懂《情感的禁区》的人，都有一个爱而不得、追而不回的人。整首歌的旋律非常的轻快，但唱的却是撕心裂肺的悔恨。这也是港乐最绝的地方，那就是越轻快的曲子却越虐的词。所有的遗憾都是当初的不够珍惜。究竟什么才是情感的禁区？是不是动了不该动的心？整首歌含蓄到了极致，而汹涌到无声。一句尽是情感的禁区，道尽了所有的无奈。有些爱一旦错过就是一生，有些门一旦关上就是永恒。雨还在下，我还在追，却永远也渡不过这片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但求你永远在心中。晚上好，同一星空下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11。
2: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降临，星辰点亮天空。同一星空是情感的纽带，心灵的港湾。在这里，愿每颗心都被温柔以待。大家好，我是小男孩，欢迎走进今晚的同一星空下。

时候我都想联系你，我知道联系你并不难，但我总觉得我想念的你和我要联系的你并不是同一个人，你只是我在那个时期的见证者。时间是很残酷的东西，它没有夺走你的联系方式，没有删掉你的朋友圈，甚至没有让我们彻底失联，可是它却偷偷地把我们都变成了另一个人。现在我越来越明白一件事儿，人和人总算有时候不是因为谁做错了什么，也不是因为谁不爱了，只是风太大了，吹散了好多人。生活的风，时间的风，现实的风，我们被风吹到不同的方向，被吹得跌跌撞撞，等站稳了才发现我们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有时候我会泪流满面，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们都回不去了，那个爱我的人和那个爱你的我都留在了风里。从那天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主动地找过你，我恢复了最开始的自己，没有依赖也没有打扰。我知道失去一定会有遗憾，但坚持也没啥意义。人一定要拥有吗？或许失去了才会变得更轻松。这个世界很大，如果没有刻意的安排，或许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了。大大方方地收回自己的喜欢，这不是认输，而是一种清醒。所以我突然就想通了，再喜欢我也不要了，我在乎你，可你却不在乎我，放过你也就是放过了我自己。当我们听一首老情歌，听的不是歌曲，是怀念，是遗憾，是温柔的。

1989年，由来自马来西亚的歌手巫启贤所创作的那首国语版的《想着你的感觉》。到了1994年，香港女歌手彭羚翻唱了这首粤语版的《

1994年凭借着这首《让我跟你走》而迅速的爆红，使她成为了95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的女歌星。当年在香港乐坛，她和王菲、林忆莲、叶倩文并称为四大天后。听到刚才的这首歌，听到她的嗓音清亮，音域宽广，爆发力极强。她把女性的爱的卑微、痛的深刻、勇的孤绝唱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让我跟你走那段高音的部分，扎实而不刺耳，深情却不煽情，在孤勇当中带着力量和温暖。

逃避你的眼光，还是要一再偷看？简单的一句歌词儿，唱出了爱里面的最真实的卑微。让我跟你走，它不是依附，是我想跟你走。我选择了你，也就是选择了勇敢。所以啊，告诉自己，我才不会回头看。如果你后悔，就是欺负那个以前的自己。人不可能每一步都是正确的，很多事儿，就算是你重来一遍，以你当时的心智和阅历，依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所以，我们不能够站在现在的高度去批判那个曾经的自己。我始终相信，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

一首新歌不同，把都市成年人的清醒和孤独唱得入木三分。我们都没有错，我们只是不合适。不必责怪谁，也不必勉强谁，不同才是成年人的宿命。

0: 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完全契合的灵魂，只有愿意包容的心意。日出日落，烟火依旧，我们依然会遇见新的人，经历新的故事，不必强求相同，接纳不同，才是和自己和这个世界最好的和解方式。人海茫茫，愿你愿我都能够带着各自的不同，清醒温柔坚定地走下去。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今晚收听同一星空下，我们下个星期天再次相约顺德901，拜拜。
1: 在时光的唱和里面，每一刻都灿烂似诗。欢迎收听顺德901，星期日晚6:30，同一星空下，范星主持，我是晚莹。

0: 京时间19:30。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日起至10月31日开展。凡2026年12月31日前年满18周岁嘅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喺顺德就读嘅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嘅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嘅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系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1: 端午节马上就到，我哋继续嚟介绍2026年顺德欢乐龙舟嘉年华东部组团嘅端午节龙舟活动。上一期节目介绍咗泳季同轮教嘅精彩安排，今期我哋将会重点介绍大良嘅端午节活动。6月15日至6月16日，大良北区社区将于桂畔文化广场及桂畔龙船澳举行传统龙舟赛、标准龙舟赛、厨艺比赛、三人龙艇赛同龙舟晚宴。6月16日，云老社区特邀大良街道居村传统龙进行彩龙巡游，届时社区的8只龙舟同台竞技，开展500米折返竞速赛，同时开展250米直道竞速，届时大家就可以一睹力量与默契的完美融合了。2026年顺德区欢乐龙舟嘉年华暨第四届大良街道鉴江竞道龙舟系列活动将会在6月19日至21日举行。活动将会有三部分的内容，包括游龙出巡，在凤城食都河段多艘传统龙舟巡游鉴江，再现百柯争流的壮景，还有三人龙舟邀请赛，在大良河梁开中学对开伏波段，大约60支三人龙舟队伍将会带来一场速度与激情的较量。另外，主办方仲设置了创新的打卡玩法，在第一码头的别卷鸟龙舟集市，大家可以参与龙舟体验。

0: 演唱技巧提升讲座，而鍾意手作嘅朋友就要留意大良星平社区活动中心喺六月花画制作活动。6月18号系 DIY 玉桂干花摆件制作，6月25号系车挂编织制作。有兴趣嘅朋友要留意啦，呢三个活动嘅时间都喺晏昼嘅两点半到四点。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0: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4: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1: 我参与，我快乐。增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儿子，眼睛与书本的最佳距离在35到40厘米左右，我来给你量一下。
7: 女儿，做作业除了开台灯，房间的大灯也应该一起开，避免局部过度光亮哦。
6: 孩子，你已经连续看书1个小时了，来休息15分钟。
7: 宝贝，与其看手机，不如我们到小区公园踢球去。
6: 良好的用眼习惯可以帮助孩子远离近视，
7: 一起关爱未成年人，呵护少年儿童的视力健康。

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半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00。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4: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镇佳劲旅筑路球场，五十三场赛事现当全城，
1: 踢嘅唔止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程赛事。
2: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三十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生乳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3: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4: 苏炳添亚洲冠军。
3: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5: 二一茄子。
6: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

0: 精气神。
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4: 门前净，街巷清，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顺心伴，朝朝精选。
5: 每日朝头早叫醒你嘅系咩啊？系闹钟，又或系细路仔嘅咿咿哦哦咧？唉，你系咪都系咁啊？每日朝头早起身好似打仗咁，早餐是但食啲，有时饮啲奶，有时食片包，有时连早餐都食唔到啊！到咗上午10点，个肚咕咕咁叫，注意力都冇埋。如果你系翻工一族、健身一族，或者屋企咧又正在长身体嘅小朋友，早餐食咩，运动之后食咩，真系直接影响咗你一日嘅状态噶。讲到呢度咧，不得不提一款我哋顺德听众嘅老朋友胜利宝鸡肉肠啦。好多人重新认识翻佢咧，就喺我哋顺心伴平台。记唔记得今年啊，佛山50公里徒步现场咧，顺心伴上线嘅能量补给包一上线咧就被大家抢晒啦。入边最抢手嘅咧就系呢一只红色包装嘅鸡肉肠，好多朋友食完当场大赞，肉质紧实，味道正。查实啦，呢一款鸡肉肠已经系卖爆咗20几年啦。点解咁多人中意佢呢？首先，佢唔系嗰只咧咬一啖全部系淀粉嘅廉价肠。胜利宝鸡肉肠咧用嘅系真材实料嘅鸡胸肉，肉质紧实，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食起身冇负担。而且咧标志性嘅红色包装，好多朋友都话唔记得个名，但系见到个包装就知系佢啦。不过要特别提醒一句，佢咧系冷链配送嘅冷冻食品，唔系即食噶。食之前一定要加热，你可以煎、可以烤、可以炒，甚至可以攞嚟滚汤，或者直接放空气炸锅入边咧转几分钟，外脆内暖，比出边买嘅烤肠仲好食啊！嗱，每日朝头早起身，打开个冰箱攞两条出嚟煎下佢，夹面包食，就系一餐高蛋白嘅快手早餐。夜晚加班翻屋企，懒得煮饭，热两条当宵夜，平过点外卖好多。周末啦，小朋友运动完攰啦饿啦，整两条肠俾佢垫下个肚，营养又饱肚。价格更加只系良心价，46.9元，到手三包，一包340克，入边有10条，计落嚟呢一包先15元几，一条先1.5元咋。嗱，冰箱入边咧储几包，随时想食就食，方便又省心。咁点样落单呢？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搜索鸡肉肠就可以直接落单啦。胜利宝鸡肉肠，顺德人食咗几廿年嘅老味道，冰箱常备，随时加热，好食唔贵。依家就打开微信搜索顺心伴，将佢带翻屋企啦。
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0: 哦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3: 来顺德游玩，一定要了解顺德的龙舟文化。马上就到端午节啦，正是亲身感受顺德和龙舟的历史渊源以及文化联系的好时机。2026年顺德欢乐龙舟嘉年华已经正式启动，因为活动非常丰富，今日先介绍东部组团，亦即是容桂、大良、伦教三个街道的端午龙舟活动，有包括夜龙 disco、彩龙竞美、龙舟竞渡、泼水狂欢、龙舟盛宴等等，一共接近40场活动。要深度感受顺德的龙舟文化，就一定不可以错过起龙仪式的。它是齐心协力力争上游的龙舟精神的充分体现，亦是村民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祝愿。每年农历4月开始，顺德各个村居都会陆续举行起龙仪式，其中6月7号规模最大的起龙仪式会在容桂东湖公园举行，一共6艘传统龙舟会在湖泥中被唤醒，同时亦都正式拉开龙舟季的序幕。如果想看龙舟但又怕太阳晒的话，容桂的夜龙巡游一定是最佳选择。6月14号晚上，容桂红旗社区第四届端午灯光夜龙巡游将会举行，今年将会有海陆空三龙汇聚的创新形式，天上飞龙、地上岸龙、水上夜龙 disco 将会一起出现。另外6月16号晚上，容桂南区社区将会举办龙舟嘉年华启动仪式，届时将会有15艘龙舟装配 LED 灯光，搭配星光电特效，带给你一种全新的欣赏游龙的方式。6月16至6月19号在南区社区，除了以逛布头市集，还可以一边看水上表演一边吃龙船饭。到了6月20号，在龙华大涌的红星社区和龙涌口村段，将会有几十艘精心装扮的彩龙进行巡游，还有游龙泼水活动，都是大人细佬哥喜欢看的龙舟项目来的。野伦教方面，6月19号下午将会举办新塘村第7届龙舟文化节龙舟点睛仪式。6月27号伦教霞石第4届龙舟巡游活动将会开启，10几艘装饰精美的龙舟和30只龙虱集结出发，沿住东平梁园、叠石水闸、彩虹新村到平阳球场龙门往返巡游，现场还会有水乡游园、民族展示、渔村文化体验等环节。吃过龙舟饭先算是完整感受龙舟文化。在端午节期间，容桂的龙涌口、南区、大良的新教、北区、云老、古鉴、虎右、伦教的永丰、新塘都会举行龙舟宴活动，有兴趣的朋友记得提前预订啊。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0: 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你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00正。
2: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2: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 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用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30。
1: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2: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3: 我要，我要，
4: 送我一个，
5: 送我一个，
6: 我要，我要，
7: 送我一个。
8: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1: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1: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2: 微信支付收款，
13: 支付宝
14: 发放10万元。
0: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5: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届。

0: 十个镇家劲旅中路球场，53场赛事现当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 ，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格奇，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2: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第一。

0: 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吃的不只是比赛，是顺德人的热血和情意，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鹿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十一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的顶流，既是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是年轻人吃喝玩乐的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数科城熊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哦。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

Gracias.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00。
2: 讲起顺德，净系知美食同知组
3: 未够，我哋仲有2025至2026赛季。

0: 个镇家劲旅筑路球场，53场赛事严冬全城，
1: 踢嘅唔只系比赛，系顺德人嘅热血同情谊。
0: 落到场就要搏到尽，
1: 足球为媒，全民狂欢，
0: 齐齐撑场，劲到飞起。
1: 锁定珠江商报微信公众号，click 入顺德德甲线上平台，了解赛情赛事。
0: 赛事联合冠名，长隆旅游优博园一票玩齐11大主题园区。赛事联合冠名，日钢机械制造30年，专注哥林柱。中坚合作伙伴，顺德文旅集团推动人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造岭南文化精致小城。中坚合作伙伴，中国体育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卓越合作伙伴，始创于1991年，源自地下岩层深处。碧露矿泉，滴滴清甜，得食配电水，饮碧露矿泉水。卓越合作伙伴，百年传承，非遗技艺，人信双皮奶，顺德美味相伴，为德甲加油。卓越合作伙伴，顺德渔人码头，国家3A级景区，顺德文旅嘅顶流，既系容桂多功能城市客厅，更系年轻人吃喝玩乐嘅目的地。卓越合作伙伴，容其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顺德门户货通全球，容其港让制造与世界零距离，容其港通世界，顺德制造容其启航。支持单位冠军园区大良中集塑科城红本厂房现楼销售，招商热线0757-2779-0888。支持单位新宇润食品，广东老字号，顺顺德德熊猫同学品牌承载，好食材唤醒好味道。荣誉合作伙伴大良武米粥，顺德真味五代传承，为顺德德甲加油喝彩，为每一场比赛注入顺德非遗力量。支持单位南海影视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欢迎你。抢德甲门票睇精彩比赛，支持单位贝壳找房佛山站，贝壳找房 APP 专业为你选好房。球衣赞助，让球队成为赛场上的焦点。YH Sports 定制球衣。奖杯赞助，不锈钢全屋定制就揀博嘉琪，精工品质，一站式定制，装好即可入住。
2: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听901的早晨有奇妙人生啊。
3: 点解咁细声嘅？
2: 唔系，起码呢两日都要细声啲，我觉得系咁样。
3: 咁又
2: 啱，因为毕竟而家都7点噶啦嘛。
3: 系啊，
2: 系啊，即系难免有啲叔叔阿姨中意开个大声公听奇妙人生咁样，惊嘈住啲考生啊咁样。
3: 系啊，我哋讲到咁细声咧，嗰啲叔叔阿姨又会拧大声啲啊。
2: 我讲下咁样，唉，回翻正常先啦吓。咁开始全新一个礼拜嘅呢个奇妙人生啦啊。
3: 系。
2: 咁今日咧见到咧就只有阿同埋嘉熙咧状态都 OK 咁样啦。
3: 系。
2: 即系我哋已经满血复活啦，希望咧就即系已经经历咗第一日嘅呢个考试嘅各位学生哥们啦，反正摆平心态，
3: 系
2: 轻装前行，
3: 冇错，坚持落去，
2: 冇错啦，
3: 考埋佢
2: 就 OK 噶啦，
3: 系啊系啊，
2: 因为寻日都已经发布咗啦嘛，即系我哋广东呢边嗰个作文题目咁样，
3: 冇错，
2: 有咩词啊令到你即系喺你嘅人生轨迹里边啊，佢嘅理解系发生咗偏差咁样嘅，
3: 系
2: 啦咁样，我嘅理解就系躺平啦。躺平以前是一个状态
3: 啊，冇错，
2: 系而家是一个心态，
3: 都啱啊，
2: 系啊，发生咗翻天覆地的改变，但系点都好啦，即系作为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试之一，
3: 系
2: 拒绝躺平，
3: 嗯，冇错，
2: 奋勇前行咁就系啦吓，咁我哋都唔期待咧有考生咧会听到我哋呢一番嘅肺腑之言嘅，系啦，要入考场啦，加油啊，
3: 系啊，加油。
2: 系咁啊！欢迎大家咧就继续收听 FM90.1 啦。咁啊，朝头早都会有嘅奇妙人生啊。咁啊，先同大家讲讲咧，又系关嗰叔叔阿姨事嘅呢个话题先啊。

0: 咁样，即系嚟紧七月份咧，就会有一部新嘅，即系一个新嘅规定咧，系关于我哋一啲超龄劳动者嘅一啲规定咧，就会即系暂时施行咁样啦，吓会施行咁样嘅吓。讲紧咧就系呢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个部门咧，就对外发布咗呢个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咁就喺七月一号咧就会开始施行啦。咁我哋上个礼拜都讲紧话，即系其实我哋身边啦都有好多叔叔阿姨咧，可以做到退而不休嘅，
1: 冇错。
0: 即无论佢而家系咩工作状态都好啦，佢哋都好想话继续喺自己嘅人生路上面咧发光发热啊，又或者会即系贡献到更大嘅能量出嚟啊咁样啦。
1: 又或者对于好多企业嚟讲咧，即系做生不如做熟啦。虽然你已经去咗退休嘅年龄啦，咁但系我依然留翻你喺呢个岗位嗰度，系嘛，继续帮手。
0: 冇错啦，咁当然啦，
1: 而我社保有已经 OK 啦。
0: 合作还合作，系嘛，规矩还规矩，咁肯定要有法可依咁样嘅。嗱，即系作为我哋中国咧。第一步是明確了超齡勞動者權益的專門規章，所以呢即係話有呢個消息透露咗出嚟之後啊，其實好多叔叔阿姨咧，包括喺我哋嘅啲佛山 plus 嗰啲私信嗰度啊，咁都會同我哋講起話，你哋上個禮拜好似講過一件咁嘅事喎，究竟即係佢具體有啲乜嘢規章制度啊咁樣啦，即係其實呢一個嘅專門嘅規章咧，就明確咗用人單位啊同埋超齡勞動者之間嘅權利同埋義務嘅，就保障翻咧就係超齡勞動者佢哋嘅，包括啊，啱先阿嘉希話有社保得，傻嘅，傻嘅。姜是越老越难嘛，是吧，跟住报酬梗係要高啲好啊。
1: 重点其实真係要解决一个问题嘅，即係你好似话如果已经係退咗休啦，咁跟住我公司反聘返佢啦，咁当然啦，即係社保呢一样嘢呢就已经係超越咗个范围啦嘛。咁、但係查实喺卖社保嘅过程当中有一样嘢好关键嘅、就係嗰个劳动者啊，喺你工作嘅路途当中或者係工作岗位上面，如果出现咗啲乜嘢意外嘅时候、应该点算好，係嘛、查实好多叔叔阿姨可能都会关心返㗎。
0: 即係反而佢哋会即係对于话点样去休假休息啊，又或者系即系啱先阿嘉姐所讲啦，真系行开行埋，翻工放工咁样，有啲咩头晕身庆啊，
1: 嗨
0: 嘭嘭
1: 啊，
0: 嗰啲工伤保障啊，呢啲都属于合法权益嚟。
1: 系啊，而且对于公司嚟讲，亦都会好关心呢、
0: 肯定啦，因为家有一老如一宝。
1: 冇错啊，咁究竟系我自己赔晒啊，定系可以
0: 撞亲都唔系咁好咁样啦，即系再加埋嗰啲咩劳动安全卫生啊，
1: 冇错，
0: 报酬啊呢一啲咧，其实喺呢一个嘅规章制度入边咧。都有涉及到嘅，首先咧要定义翻啫，呢个超龄劳动者
1: 系
0: 吓、就究竟系指边类人士咧？咁样
1: 超过35岁你就超龄啊，唔请你。
0: 何必呢，嗰啲係马牛嚟马龙嚟㗎吓咁样。嗱顾名思义呢，即係呢一个超龄劳动者呢就係、指超过咗法定退休年龄嘅劳动者㗎。咁即係当然係即係开緊咪做緊嘢嘅，呢两个就唔关事啦。
1: 係呀、
0: 即係法保冇咁早啦。
1: 我都諗如果即係有机会呢，即係倘若到时候可退咗休，咁跟住呢个岗位都仲有，又叫返我哋继续喺度做，咁样真係几好喎。
0: 咁啊好啦，有志算啦。
1: 因为那个心态真係会唔同咗啊。
0: 係啊，咁即係如果真係咁嘅话，我宁愿自己自由职业者，即係咩自媒体开咪咁样，可能都够国际啦，咪先。嗱讲緊呢就呢个 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啦，呢种劳动者。其中既有就话退休返聘嘅，啱先都讲过啦，即係做生不如做熟。有啲技术骨干啊、行业专家嗰啲退而不休。即係繼續都係有心有力嘅，咁即係所以就係話年齡並唔係話掣肘佢哋工作嘅上限咁樣啦。
1: 冇錯，
0: 咁當然亦都有咧，就從事保安啊、家政啊呢一啲咧，就是、基層勞動者咁樣。佢可能係即係佢並唔係精於此道嘅，或者唔係專業人士，佢可能係某啲嘅工種佢已經退休落嚟啦。但係佢亦都即係仲想有啲細藝啊，可能考取咗咧相關嘅一啲即係培訓嘅證書之後啊，去從事翻啦啱先保安啊、家政呢啲行業。咁佢咧屬於係超齡勞動者啊嘛。咁就即係亦都依法咧提前退休嘅劳动者咧、其实亦都纳入呢个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嘅对象，即係佢讲晒就係、反正你係退休就 OK 㗎啦。
1: 係。
0: 退休你係属于超龄劳动
1: 者。即係开始领退休金。
0: 冇错，反正无论你係返聘返返去原单位又好，又或者係新赛道又好、又或者係你自己就通过呢一个相关嘅合法合规嘅程序、你提前退休，咁都系属于呢就超龄劳动者咁样嘅。嗱咁讲返呢一个嘅暂行规定呢，佢嘅适用范围啊，就係、用人单位如果你係招用嗰啲呢，就啱先所讲嘅超过咗法定退休年龄嘅劳动者，咁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嘅劳动管理，咁就从事用人单位安排嘅有报酬嘅劳动者，究竟佢系从事咩工种、乜嘢强度 啊，即係呢啲嘢咧，就係你哋自己傾合約嘅時候就傾掂佢噶啦，真係嚇。咁、就呢啲都係適用於咧，就係呢一個暫行規定嘅。咁啊，符合規定咧，已經提前退休嘅勞動者，退休之後咧，被呢個用人單位招用咧，亦都係屬於呢個暫行規定嘅適用範圍嘅。我哋啱先所講嘅嗰三類人士都適用咁樣啦。嗱，但需要講明嘅就係咧，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啊，彈性延遲退休嘅勞動者，喺呢個彈性延遲退休期間咧，就根據佢所在單位嘅性質啊，係會分別適用勞動合同法啦，同埋呢個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條例等嘅法律法規嘅，即係因為你即係叫做彈性延遲嘅退休，
1: 係即係你自己願意選擇延遲退休，
0: 冇錯啦嚇。咁、
1: 既然你未退休，就照舊啦。
0: 照舊，你都仲係你呢一個用人單位，你間公司裏邊一個正常員工。
1: 對，
0: 咁啊，一切都係等你咧，就真係開始領退休金之後咧，你再適用翻呢一個嘅即係超齡勞動者嘅相關嘅一個規定咁樣啦嚇。嗱，咁啊，關於翻嗰個基本權益，咁呢一份嘅暫行辦法咧，包括咗係嗰啲勞動報酬啦，就明確要求咧要及時足額支付勞動報酬嘅嚇，咁、我
1: 咁呢個好基本啦，係嘛？
0: 無論係正式員工定係超齡勞動者，係咪先？身高量準係大家一致嘅追求啊！
1: 對啊，
0: 嚇、好，咁呢個跳過啦，反正就勞動報酬係唔可以低過最低工資標準嘅，呢、這個更低㗎，呢、這個即係無論係邊類勞動者都應該要做啦。好啦，跟住係呢個休息休假方面啦，就明確要求咧。要遵守法定工作時間規定同埋年節紀念日放假嘅辦法，一句講曬都係即係學似啦，某啲用人單位嗰啲咩一個星期係40个钟嘅一個工作時間啦，咁、然之後咧嗰啲咩法定節假日嗰啲啊，睇你點樣去休啦嚇，究竟係要補休定係點樣加班費咁樣啦，一般就唔安排超齡勞動者加班嘅。系啦，因为人哋系要凑孙嘅，
1: 咁你超龄嗰啲就话要凑仔凑女喎都。
0: 安排加班咧就应当要遵守劳动法嘅有关规定。
1: 哦，
0: 系嘛，即系你真系呢啲嘢全部都系有法可依嘅咁样，又有其他嘅法律法规咧就辅助监管咁样啦吓。好啦，咁跟住咧到呢个劳动安全卫生方面咧就明确用人单位要适当安排。合適嘅工作崗位同埋勞動強度，因為畢竟即係雖則話有心有力啫，但係畢竟即係身體機能不復當年用啊嘛，
1: 個歲數已經擺喺度啦，
0: 冇錯啦，咁就要進行翻咧安全生產同埋職業衛生嘅教育同埋培訓，即係呢啲崗前培訓都合理，係咪先？你都要明確翻，即係而家可能係轉咗另外一個賽道啊，或者係就算喺同一個公司，你都未必係負責原本嘅工作咁樣，你都要需要有一個崗前嘅培訓咁樣啦。好，重點就係。工商保障方面咧明確用人單位要按照翻國家規定為超齡勞動者參加工商保險，即係起碼要買保險先啦。
1: 係
0: 啊，咁然之後即係可能係佢我哋之前咧有好多一啲關於即係普通勞動者同用人單位有啲糾紛，即係翻工放工啊
1: 啊係，
0: 即係其實都會沿用翻咧，
1: 係一樣都會適用啦，
0: 都係適用於相關嘅條例咁樣嘅好啦，咁啊講翻咧就係呢個超齡勞動者咧，就可能亦都有啲叔叔阿姨要問嘅，啱先即係我而家係領緊退休金咁樣，
1: 係啊，
0: 係嘛？咁我仲使唔使繼續參加職工養老保險？我而家已經領緊退休金噶啦喎。
1: 即重点上面嚟讲咧，如果喺未领嘅前提底下咧，着实系嘅，即系缴多几年咧就过制啲啊嘛，即系收嘅时候有多啲啊嘛，系啊。
0: 根据翻咧就现行嘅政策规定啦，你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嘅个人啦，咁你去到法定退休年纪嗰时咧，你累计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
1: 哦，
0: 咁好吧。啱數，即係
1: 你肯定係要繳滿咗你先有得嚟。
0: 曬年限，你先至可以按月領基本養老金啊嘛。
1: 係啊，
0: 即係呢個邏輯，相信咧聽收音機有個每位叔叔阿姨都知嘅。
1: 係，
0: 即係反正你一定要買夠啦。
1: 冇錯。
0: 咁為咗更好咁保障超齡勞動者權益咧，呢、這個暫行規定亦都有一個明確嘅規定，就話需要延長繳費嘅超齡勞動者咧，就可以以個人身份。
1: 哦，
0: 即係你自己買咯。即係好似而家嗰啲有啲自由職業者啊嗰啲咧，佢係自己
1: 買
0: 自主去繳納翻嗰個養老保險費嘅。
1: 嗯，冇錯。
0: 咁啊，經由同呢一個用人單位協商一致嘅話咧，咁其實用人單位亦都可以幫咧，就係呢個超齡勞動者咧去繳納翻個養老保險費嘅。即係呢樣嘢又係大家傾約嘅時候咧，你係自己傾掂數咁樣啦。咁個人應當繳納嘅養老保險費咧，就由用人單位咧代扣代繳咁樣。
1: 哦，
0: 咁反正呢啲就係喺簽。 即係等於反聘你或者係轉新賽道嘅時候咧，要同新
1: 即係要問清楚，
0: 要同新嘅東家去問清楚啦，傾清楚咁樣。咁同時咧，社會保險經辦部門亦都會進一步優化翻個經辦公共服務嘅，咁啊暢通啦，信息查詢嘅渠道啦，咁為延長咧繳費人員提供一個清晰嘅指引，因為畢竟叔叔阿姨。你哋平時訂火車飛都唔想用網絡嘅，係要打電話嘅咁樣，佢肯定要有翻一啲即係清晰嘅指引俾你哋嘅、提供翻咧更加高效便捷嘅一啲參保繳費嘅服務啊咁樣，即係呢個可能會係好多叔叔阿姨啊，即係諗住話重新出發啊，重新參與工作咧，就比較要需要知道嘅相關嘅一啲嘅細節咁樣啦嚇。嗱、咁啊講翻咧就當然唔想大家會有啲咁嘅情況啦。咁超齡勞動者咧。即如果真係權益受到侵害，
1: 嗱
0: 邊啲權益受到侵害可以向人力資源社會保障行政部門去投訴呢咁樣，嗱咁、就即根據翻個勞動保障監察條例第九條第二款同埋呢個暫行規定嘅第二十條，都係即有理有據嘅，即有好多唔同嘅條例咁樣啦、反正就係話嗱，比如超齡勞動者提供咗正常勞動嘅，咁就用人單位支付嘅勞動報酬唔可以低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啱先講過啦，即呢條係有數得計嘅，如果佢真係扣你糧啊，又或者條數唔啱數嘅話，
1: 係啊，冇2080嘅，
0: 你就 port 佢咁樣啦，咁跟住咧仲有啊，用人單位係應當要以貨幣嘅形式按約定及時足額咁樣去磅水，即係支付呢個勞動報酬俾超齡勞動者本人，
1: 係
0: 至少每個月要俾一次，就唔可以咧以嗰啲咩罐頭啊、鯪魚啊、臘腸啊。嗰啲咩种啊，
1: 係呢啲可以额外俾，但係佢唔可以攞嚟充数当工资。
0: 係啊，你唔可以用实物又或者係有价证券咁
1: 样。哦。
0: 有价证券咁样。
1: 咪教我公司发展当中呢，不如我分啲股俾你啦。
0: 係呀、关我干事呢啲咁
1: 样。其实都几好，你分日月都可以分。但係你工资一样要
0: 给。放水最实际反正就一句嗰晒一定要系以货币形式支付。可以黑扣啦，又或者系无故拖欠咁样
1: 嘅。好
0: 嘅。咁然之后呢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呢就收到呢个超龄劳动者嘅投诉嘅话呢亦都要按照返呢相关嘅规定去查处。反正就即係各位用人单位而家系所有嘢都有根有据。
1: 系啦。
0: 千祈唔好顶风作案。
1: 冇错 ,7 月1号开始就会实施啦。
0: 系啦嗱咁对呢个暂行规定明确嘅一啲劳动报酬啊、休息休假咩安全卫生、岗前培训、工伤保障呢啲争议呢，即如果一旦发生有争议，
1: 系。
0: 咁你当事人呢可以申请调解或者仲裁嘅话。
1: 告佢囉。
0: 好熟啊，系啊。
1: 系啊。
0: 我哋而家某啲在职嘅人员呢做紧嘅嘢一样。系啦。咁如果对嗰个仲裁裁决唔服嘅话呢，系可以向人民法院呢就起诉咁样。咁、对于其他事项嘅争议呢，当事人都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嘅。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呢将会会同返有关部门啦去加强办案指导。咁指导各级嘅调解仲裁机构啦去统一受理范围啦，规范法律嘅适用啦，同埋提升服务标准啦，依法为超龄劳动者提供高效便捷维权服务。一句讲晒就係话，反正大后方帮大家已经打造好晒啦。冇后顾之忧，各位叔叔阿姨如果真係想发挥如意嘅。继续呢就即係闯一片天嘅话呢、六七十岁正是向外闯嘅年纪嘛。
1: 係呀
0: 係呀。
1: 活到老学到老做到老。
0: 冇错啦，咁其实我哋呢顺德融汇呢都有好多岗位呢就而家呢都缺人嘅。欢迎各位同我哋一起做从事啊真係。

0: 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呢，就唔系为各位叔叔阿姨服务啦，又可能会为各位嘅仔啊、女啊、孙仔孙女服务嘅。因为临近呢个期末考试啊嘛，高温天气啊，叠加咧紧绷啊神经咧，容易会令到各位学生哥咧产生啲咩烦躁啊、焦虑嘅情绪嘅啊。天口庆冇胃口食饭，高强度用脑之后咧，人仲特别容易冇精神添。所以咧，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就要推荐一款咧家常养生靓汤啊，帮各位叔叔阿姨稳稳咁护航住各位小朋友啊，准备期末考试之前嘅状态嘅。嗱，呢一排咧用脑量大，精神紧绷，好多学生哥咧都可能会出现心神不宁啊、入睡浅啊、多梦易扎醒咁样嘅情况嘅，所以就需要一款咧舒缓压力嘅安神助眠汤啊，瞓得好先有状态去考试噶嘛。嗱，今日要推荐嘅就系呢一个百合莲子瘦肉汤啦，养心安神，舒缓情绪，瞓觉之前饮用咧效果更佳噃。材料方面要准备咧瘦肉200克、干百合20克、莲子30克、红枣3粒、生姜2片、盐少许。整法方面咧，首先嗰啲瘦肉咧斩件、焯水、啤走啲浮沫，然之后咧将啲猪肉啊捞翻上嚟，攞温水冲干净备用。百合同埋莲子咧要提前浸淋佢噶，然之后将所有嘅食材咧摆喺砂锅入边，加足量嘅清水，水位咧要冚过晒所有食材噶噃。大火煲滚之后转细火煲佢40分钟到，临饮之前呢落啲盐调味，咁就搞正㗎啦。咁当然啦，有啲温馨提示嘅，汤品呢家嘢呢每日饮一碗就够㗎啦，唔好过量饮用喎。咁另外呢啲汤呢可以摊冻嚟饮，但唔建议冰镇啦，避免损伤脾胃喎。除此之外，考试之前啦吧，学生又好家长又好呢都要做好心态嘅调整，有啲小妙招嘅。比如话各位学生哥呢要理顺返你哋嘅复杂节奏，尽量呢跟住整体嘅复杂节奏。如果觉得呢哎呀呢一排啊咪书咪得好辛苦嘅话呢，就按自己嘅计划去行，优先巩固已经掌握咗嘅知识，稳住答题嘅正确率，将提升复杂效率呢放喺第一位，唔好呢加重咁多心理负担啊。另外在心态方面呢，考前紧张啊、焦虑啊，呢啲都是正常反应嚟嘅，唔好钻牛角尖啊，将注意力呢摆喺当下。而喺飲食方面呢，就要食少啲生冷嘢啊、辛辣嘢啊等等嘅刺激性食物，费事影响状态嘛。作息方面呢就要規律作息啦，唔好挨夜喺度猛咁咪书刷题，瞓得好呢就係调整状态最好嘅方式啦。再加埋呢要劳逸结合喎，如果真係觉得攰嘅话呢，可以简单咁样拉伸下自己啲肌肉啊，做几次深呼吸啊，或者呢直接出门口散下步，哪怕就轻佢10到15分钟到啊，都可以令到自己紧绷嘅神经呢松一松嘅。咁至于家长嗰方面呢，首先要帮细路仔营造一个宽松嘅氛围，降低自己嘅焦虑先啊，俾到自己嘅小朋友咧一个包容啦、放松嘅家庭环境。跟住亦都要俾多啲情感嘅支持嘅，比如话啱先所讲啦，啲学生哥啊学得好辛苦、好攰啦，可以陪佢放松下。当佢哋啲情绪冇办法排解嗰时咧，就允许佢哋适度咁宣泄下、嗌下都 OK 嘅吓。咁耐心倾听下佢哋嘅心声，唔使咁心急咧喺佢哋面前摆晒啲大道理出嚟。呢度屋企唔系法庭啊！咁至于生活方面咧，就要保持常态啦，维持翻咧原本嘅作息啦，同埋饮食习惯就 O K 嘅，又唔使话刻意啊！哎呀，要搞到咧阴声细气啊，唔好嘈住佢哋咪书啊，改变翻日常嘅氛围啊，咁样生活越平常咧，细路仔嘅内心就会越踏实嘅。咁当然啦，唔系每一个学生哥咧，佢哋嘅心理状态或者系抗压能力都一样嘅。如果佢哋连续几日出现以下嘅情况咧，就建议尽早寻求专业支持啦。比如话佢哋有严重失眠嘅情况啦，日头嘅精神状态越嚟越差啦，有阵时候咧情绪会崩溃啊，大喊大闹，又或者咧粒声唔出，完全沉默嘅，又或者咧有明显嘅心慌啊、手震啊、出汗啊、恶心啊等等嘅躯体嘅症状，再加埋咧可能系明女暗女都会同你讲话，哎呀自己唔想去考试啦，甚至乎话做人都冇意思。如果有啲咁样嘅情况嘅话咧，千祈唔好耽搁啦，一定要尽早寻求专业支持啊！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7:30。
1: 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是一次微公益善举，帮助他人也照亮自己。生活不就是这样，一天天变得更好吗？
2: 唤醒微光新公益，天才幸福中国梦，中国体育彩票。
3: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纱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3: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顺心伴，朝朝精选。
6: 每到夏天，你系咪都有咁样嘅烦恼啊？要开空调冚棉被，嗱，冚到咧出晒汗，半夜又热醒。你唔冚咧，空调直吹，关节咧又受冻。嗱，屋企有老人家嘅，有细路仔嘅，仲有就系一到夏天就怕热，瞓觉之后咧，醒翻嘅时候成个背脊湿晒嘅朋友仔，听我讲，呢一床被你必须拥有，佢就系顺心伴，沃生冰冰凉感下被。顺心伴冰冰凉感下被，专为又焗又热嘅夏夜而生，集凉感柔软颜值于一体，最低只需要$63咋。呢个夏天拒绝黐立立，$63就可以解锁成夜干爽嘅空调机被啦。听住啦，首先佢个面料系凉丝感嘅，你将只手放上轻轻一划咧，嗰种冰冰凉凉嘅感觉即刻就有啦。夏天冚佢根本唔使开成晚空调，又悭电仲舒服添。再睇睇佢入面啦，成张咧就系雨丝棉嚟嘅，搣搣佢蓬松咧，就算你用力捽佢打佢，佢都唔会结成一嚿嚿，亦都唔会走晒啲棉去，机洗都唔惊噶，可以讲系我哋懒人最爱。而且咧，佢仲系 A B 两面嘅，呢面系小清新，反过嚟冚咧就系简约风，相当于买一得二啊！再睇睇佢工艺先，骨边工艺，点洗都唔甩线。呢只被咧有3尺寸任你拣，原价最低$83，觉得已经好抵咧。嗱，今日顺心伴发福利啊，直接再减多$20，到手最低只要$63，$63啊！各位朋友，一件短袖嘅价钱，你依家就可以揽住一床凉被翻屋企啦。想要嘅即刻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情嘅心，伴系伴随嘅伴。进入小程序之后咧，搜索空调被，即刻就可以拥有一个干干爽爽嘅夏天睡眠啦。
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7: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新系得。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Canto，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1: 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24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 70% 到 98%， 吹偏南风1到2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是优。
2: 气象台预计听日仍然会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4到29摄氏度。提醒各位需要注意防御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局地8级以上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都需要注意防范导致的城市积劳和就是次生灾害对于考生出行、考务组织工作和户外活动带来的不利影响。亦都需要提前规划赴考路线，预留充足的时间。
1: 好啦，下面即刻进入我哋今日嘅顺德早晨，睇下接住落嚟将会有边一啲嘅内容啊！
2: 探雅清辉项目发布暨招商大会举行，大湾区名园古城活化标杆落地顺德。
1: 顺德1.5万名学子迎战2026年高考。
2: 顺德法院同佛山五区人社部门签署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合作协议。
1: 增值放流43年，顺德累计投放本土鱼苗超1.2亿美。
2: 佛山武术散打锦标赛，顺德队勇夺团体总分第一。
1: 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赛，北滘、大良、陈村、乐松挺进四强。
3: 901报道。
2: 首先来关注顺德德甲

0: 足球联赛嘅相关赛果。2025-2026赛季首届顺德德甲足球联赛冠军赛第九轮喺过去呢个周末开赛。上个星期六下昼，北教德尔马队坐镇主场，喺北教职业技术学校足球场迎战君安小龙队。双方喺雨中咧全力奋战，最终北教德尔马队5-1战胜君安小龙队，锁定四强席位。
1: 大良农商行队主场迎战容桂鲜鱼盏队，经过激战，双方以2-2打成平手。大良农商行队斩获一分积分，顺利跻身联赛四强，获得半决赛资格。
0: 咁而陈村新宁队咧喺陈村玉大公园足球场主场对战伦教黄金队，经过一场激战，陈村3-1战胜伦教，成功保住咗四强名额。
1: 寻日勒流东泰队对阵乐松德食队，喺雨中激战，勒流队以1-1呢一个比分战平领头羊乐松队，乐松队以20个积分挺进半决赛。
0: 喺龙岗职业技术学校，龙岗斯蒂罗兰队坐镇主场迎战杏坛金竹队。即管咧两队都已经无缘淘汰赛，但系依然奉献咗一场拼尽全力、悬念迭起嘅精彩对决。最终龙岗队以1-2惜败。
1: 本轮赛事过后，积分榜排名尘埃落定，成功跻身前四嘅队伍将会开启第二阶段淘汰赛嘅比拼，向住总冠军荣耀发起冲击。
2: 时事、财经、体育，最新资讯先听为快。901报道。
0: 再嚟关注其他本地热闻。探雅清辉项目发布暨招商大会上个星期五晚喺有住500年文物沉淀嘅顺德清辉园启幕。大清辉片区活化项目系落实省委8000万工程文化振兴立足佛山市委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嘅生动实践，亦都系顺德锚定文物传承宜居宜业要求落地嘅重点实践。以民为脉，以商赋能，走出一条历史街区保护同城市更新协同并进嘅特色路径，为粤港澳大湾区老城活化提供崭新范本。
1: 据介绍，地处广佛黄金节点嘅大清辉片区区位优势突出，地铁30分钟直达广州南站，1小时经济圈覆盖大湾区8000万消费群体。2025年呢个片区接待游客突破1000万人次，文旅总收入达到79亿元，庞大客流同成熟商圈成为片区产业升级嘅天然底本。依托清辉园500年深厚底蕴，1.06平方公里嘅老城区、串联金榜上街、华盖步行街、西沙庙等标志性文旅节点，先天禀赋成就咗片区开发嘅独特竞争力。
0: 大良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个片区现有国资物业253宗，可以连片开发空间超过25万平方米，优质存量资产为业态落地提供充足载体。截至活动当日，片区已经落地签约同意向合作项目超过300个，投资总额超过20亿元。民宿集群、数字文创、非遗工坊等新业态加速落地。
1: 而在全域版图当中，粤韵清辉文化客厅、宝华行岭南休闲街区、名扬里鱼灯主题街区三大项目被确立为核心发展引擎，面向全球正式开放招商。三大项目各有侧重，分别深耕城市会客研学、主理人特色街区、非遗 IP 落地，精准对接当下文旅消费新趋势。
0: 与此同时，凤岭公园、西三庙、顺德体育中心等10几处嘅地标同步招商，全围到多赛道嘅合作空间，可以满足唔同类型市场主体嘅投资需求。
1: 顺德区委副书记、区长吕洋洋用灵山秀水、历史人文、人间烟火、剑胆琴心四重雅韵，拆解大清辉独特嘅品库。佢表示，顺德将会将大清辉片区作为城市更新的重中之重、文脉传承的根源所在，举全区之力在规划、资金、政策方面给予充分的保障，令清辉雅韵不单止可想可游，更加能够可居可业、可创可兴。
0: 伴随项目推介落地，清辉夜游产品同步正式发布，今后清辉园将会实现常态化夜间对外开放， 依托光影艺术、实景演艺、园林夜宴等多元业态。

0: 令夜间经济注入强劲动能。
1: 从万亿工业强区到宜居宜业建设，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以一元大一片，以一片兴一城。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浪潮中，探雅清辉正加速成长为岭南文化新地标，书写老城活化的顺德答卷。
0: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昨日正式开考，顺德区 1.5 万名考生参加。今年顺德全区一共设置13个高考考点，合计577个考场，其中配备31个备用考场，各项考务保障工作全面落实到位。
1: 为了做好考前管理和服务工作，今年顺德全面实行考点统一食宿管理模式。按照安排，除了社会考生和日常往返的走考考生之外，其余考生都在6月5号下午完成考点入住，全体入住考生同步接受全封闭管理，从源头保障考生作息和备考环境，令考生安心迎考。
0: 昨日记者现场走访顺德区第一中学、李兆基中学、容山中学等考点，考点周边的氛围安静，道路两侧醒目设置了考试路段限速、禁鸣、喇叭等的交通提示牌。交警部门针对部分考点周边道路启动临时交通管制，严查车辆鸣笛行为。
1: 与此同时，公安民警在路口定点站岗值守，警用铁骑在周边路段不间断巡逻，严密维护路面通行秩序。从交通安保两方面发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安全的应考环境。
0: 高考是每一位学子人生当中的重要时刻，为梦想而奋斗的每一日将在这一刻交出答卷。对此，顺德全区上下联动用心护航，包括开展考点全面检查、设备调试和考务人员培训工作，各相关职能部门协同做好考试综合保障工作，加强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考试监督以及是考生的服务工作，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平稳、安全、有序开展。
1: 以保护渔业资源、建设生态顺德为主题的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活动，前日在勒流街道勒北村举行。活动由顺德区农业农村局、勒流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各级部门负责人、水产企业、爱心单位、热心市民和媒体齐聚光伴，近200万美的本土鱼苗投放西江和北江水域。
0: 自1983年启动增值放流以来，这一项的生态公益活动已经连续开展43年，累计投放本土鱼苗超过 1.2 亿美，成为珠江流域生态养护标志性民生工程。今次放流处在珠江禁渔关键时段，精选皖鱼、大头鱼、鞭鱼等正水型本土鱼种，所有鱼苗都经过检疫，既能够修复天然渔业资源，又能够提升水体自净能力，夯实水乡生态廊道建设根基。
1: 下一步，顺德将会持续常态化和标准化推进增值放流工作，依托优质水产资源和现代渔业转型升级，以及是乡村振兴，持之以恒地守护凤城河、河湖碧水、常态化绘就渔畅浅底、水清岸绿的水乡生态画卷。
2: 顺德早晨，开启精力充沛的一天。顺德早晨，早晨顺德。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早晨7:45。
4: 以上报时是由荣华龙凤喜饼、苏氏荣华月饼特约播出。
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901交通消息。
0: 早晨7:46，一起来关注一下现时的路面状况。收到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现时慢紧。另外收到高速方面的广佛高速沙涌至避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需要留意。今次的交通消息先到这里，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0: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1: 呢边打马啦
2: ！Go！
3: 睇精彩德甲赛事，仲可以，
4: 仲可以。
3: 置业安家，锦上添花。顺德德甲好放季，凭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买楼，享受楼盘所有公开折扣之后，购房总价仲额外劲减1%。微信搜索顺心办小程序，快啲入顺德德甲房企专区睇睇啦！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全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二一，茄子！
0: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
4: 六月九号，顺德区应急管理局上线，将就顺德的应急管理工作，特别是防震减灾、安全生产管理、防汛应急以及工业园区整治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顺德区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李发兵。欢迎你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视频号看顺德，发表你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你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丰航空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7: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讲。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上个星期五，集中管辖全市基层法院一审行政案件的顺德区人民法院和禅城、南海、顺德、三水以及高明五区人社部门，在佛山行政争议协同化解

0: 中心签署建立示范性诉讼加批量化调解机制合作协议，并举行联席会议。今次合作标志着全市统一的涉劳动用工行政争议协同化解机制正式建立。
1: 根据这个工作机制，顺德法院在审理涉劳动用工行政争议案件过程中，对具有普遍性、典型性、指导性意义的生效案件，将会分类汇总并提供给各区人社部门，作为各区人社部门开展劳动仲裁、行政复议、行政调解工作的重要参考。
0: 各区人社部门则是结合典型案例的裁判要旨，提前预判同类争议风险，并优化调处处理标准。同时根据各区人社部门需求，顺德法院亦都可以参与各区人社局相关争议调处的指导工作，共同推动涉劳动用工行政争议分流疏导实质化解。
1: 连日来受到持续高温影响，顺德区的用电负荷不断攀升，继5月29号和6月4号刷新历史纪录之后，上个星期五顺德区用电负荷再创历史新高，达到565万千瓦。今年截至到6月4号，顺德区供电量达到 101.9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59%。 根据了解，大良、容桂、伦教、勒楼、陈村、杏坛、君安七个镇街的用电负荷同步刷新了纪录。
0: 今年顺德区较往年提前近一个半月是迎来了夏季用电负荷高峰，叠加高考补供的补供电关键时期，电网稳定供应迎来了大考。南方电网广东佛山顺德供电局坚决刚劳电力补供责任，周密部署，扎实扎细迎风道下各项工作，全力保障电力稳定可靠。目前顺德电网保持安全运行，电力供应平稳有序。
1: 2026年佛山青少年体育全赛季武术散打锦标赛过去这个周末在顺德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为期两日的热血比拼当中，全市12支代表队一共195名青少年散打健儿同台竞技，最终顺德区散打队凭借过硬的实力斩获团体总分第一名。
0: 今次赛事由佛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佛山市教育局联合主办，顺德区体育总会承办，是佛山青少年体育全赛季的重点赛事，亦是全市青少年散打项目交流技艺、选拔后备人才的专业平台。作为全市青少年武术散打领域年度重磅赛事，今届比赛汇聚佛山各区精英小将，参赛规模和竞技水准都创下年度新高。
1: 6月3号到5号，北京科技大学和顺德创新学院组织开展2026年工程石博专项研究生导师集中培训会议，会议聚焦卓越工程师培养，通过政策解读、经验分享和深度交流，凝聚校企协同育人共识，为工程石博士培养是注入新的动能。
0: 会上举行2026级工程石博专项研究生企业导师聘任仪式，进一步壮大了理论扎实、实践过硬、产教融合的双导师队伍。
1: 培训会议期间，主导方是组织开展了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以及企业走访活动，校企导师赴粤港澳大湾区佛山先进制造业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以及是东莞国家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原点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松山湖材料实验室进行参观交流。
0: 本次培训强化了产学研协同育人共识，提升了导师在工程实践、创新、校企联合指导、学位论文标准把握等方面的能力，为未来重心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和校企协同全链条育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上个星期五早上，顺德区华侨小学校园内洋溢着热烈的氛围，学校六年级学生麦子葵刚刚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青少年足球赛上边随队夺冠，学校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场温暖而简朴的欢迎仪式。下面请听报道。

0: 在欢迎仪式上，顺德区华侨小学校长廖丽霞代表学校向麦子葵赠送了一只崭新的足球。麦子葵则将自己的冠军战袍回赠给母校，表达对学校的感恩之情。回到班里面，麦子葵和同学们分享欧洲之行的见闻和比赛心得。他说这次最大的收获不是奖杯，而是一种成长的心态。
1: 麦子葵
2: 遇到一些弱队就不能觉得轻敌啊，遇到强队的时候也不会说害怕或者气馁，觉得自己赢不了，每一场比赛都要用尽自己的力气去拼，这样赢下比赛就非常有意义。当时很激动的，就是我很感动，觉得。
3: 赢了以后第一个想分享给谁呀？
2: 分享给爸爸。
3: 分享给爸爸。为什么会想分享给爸爸？
2: 因为我以前踢足球就是我爸启蒙的，启蒙教练就是我爸，梦想就是成为职业球员吧，就是登顶那些顶级联赛。
0: 顺德区华侨小学是一所全日制公办小学，以立德树人、五育并举为办学宗旨。学校将足球纳入特色校本课程，配备专业教练团队，同时设有科技、田径等多个社团，致力于为同学提供全面发展的成长平台。
1: 顺德区华侨小学校长廖丽霞：
4: 子葵呢，真的是一个五育并举的孩子，他不单单是我们足球队的优秀的主力，同时他学习成绩非常的优秀，他又是我们科技队的主力，在无人机啊、物理啊等方面都获得了各类的荣誉，省市级的优秀的一等奖。同时他又是我们一个优秀的班干部，体现了我们顺德潜能教育的人人有优长，个个都出彩的办学理念。未来呢，我们将建立华侨小学与欧洲一些学校的足球共建姐妹学校，让更多的孩子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0: 从顺德校园到欧洲之巅，麦子葵用汗水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荣光，他的梦想仍在继续，我们亦都期待更多顺德少年在各自的赛场上闪闪发光。顺德融媒记者黄燕美、梁浩忠、袁祖文报道。
5: 权威解读，百姓心声，陶江话事。
6: 今日要讲的是一个顺德仔的故事，杏坛的麦子葵，华侨小学六年级的同学，啱啱在意大利捧回了一座冠军奖杯。他和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的队友们七战全胜，拿了有 U12 小世界杯之称的 CGS Mondi 杯，这个是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这个欧洲顶级青少年赛事的最高领奖台升起。这个冠军有几犀利呢？48支队伍，英超的埃弗顿、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葡超、布拉格，这些全部都是欧洲豪门正牌的青训梯队。我们的同学仔一路过关斩将，决赛点球大战击败埃弗顿，七战比赛轰进了21球，只是丢了两球波。这个不是运气，而是实打实的碾压。而在这支封神的队伍里面，有我们顺德的骄傲麦子葵，全赛事入了四个波，决赛点球大战稳稳罚进了关键一球。这个品学兼优的同学仔是学校的足球队、田径队、科技队的成员，更加是场上敢打敢拼的孩子哥。他的故事告诉我们，顺德仔的威水不止在龙舟，也都能够在世界的绿茵场上。一班平均年龄11岁的小朋友，用最硬核的方式告诉世界，中国足球的未来从哇哇赢起。这次胜利好像一束光一样，照出了两条明路。第一，顶级的球员未必只能够产自封闭的梯队，在阳光下读书、在社区里面奔跑的普通小朋友，同样都可以孕育顶尖的球商和心气。第二，足球的根基永远在校园和社区广阔的草根里面。麦子葵和队友们用精湛的脚上功夫证明，中国的小朋友和足球之差的或许从来都不是天赋，而是一个能够让天赋自然生长、敢于到世界舞台去亮剑的信念。他们踢出的